0: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2: 这次去蒙古呢，闹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笑话。因为话说在最后一天，我们就有聊到，因为我们要买东西回来新加坡嘛，然后有些东西是新加坡不可以带进来的，包括那个肉干，因为肉制产品是不可以带回来的嘛。
1: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就在聊说，就每一次，你们会不会这样的经验？就即使你的那个行李箱里面是没有带任何违禁品的，但要出关的时候，你拿了行李要出来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 declare 的那个
1: 青色的，就是 nothing to declare 那种青色的那个，
2: 还有一个 declare 那个算是关卡嘛。
3: 嗯。
2: 所以你经过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紧张，然后每一次我经过的时候，我不懂为什么，就算我里面我没有东西，我都是会很紧张。有一次呢，我就想说装大方，我就对着那个工作人员微笑，结果哎一笑，他就立刻叫我去检查。
3: 你的
1: 笑容应该是给他感觉一点，
3: 平时做太多亏心事。
2: 是，然后我随行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他有一次也是很紧张，因为他那个时候从外国啊。就英国买了8个包回来，然后就买了8个包回来，他就要经过，他就很紧张，然后我就说哈，为什么要紧张？是因为里面有肉是吗？
1: 其实就是要申报啊！
2: 你听不出那个，你听不出我丢脸的地方吗？
1: 哦，对啊，就
2: 他说他带了8个包，我就问他说是因为里面有肉吗？
1: 哦，你以为是那个包啊？
2: 我以为是肉包，结果是名牌包。OK， 好，就这样子。
3: 对啊，
1: 我买的才是肉包，我买的是肉包。
2: 你买的应该不是肉包，
3: 不是肉包，你是包包。
2: 你买的是有2个 C 加在一起的肉包，对吧？
1: 不是
3: D 呀 ，D
2: D 开头的肉包，对吧？
3: L L。
1: 现在这个时候，我就是露出这种尴尬的笑，小心哦，这样子过海关也会被叫去的。
2: 来听歌，听歌啊。

0: 五月天诺亚方舟刚挑了蔡琳的玫瑰少年。早上时间8:15，稍回来10秒
1: easy 不 easy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路况请你留意，看到以下的路段是发生了意外的，就在 PIE 往大市经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发生交通事故，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 BK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KJE 之间是车多的。 Pioneer Road 往市区经过 Tuas West Road 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三条车道。 AYE 往 MCE 经过 PIE 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4: 十月随曾中立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5: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4: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5: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4: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5: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以下信息由 MaxiCash 通过 UFM 1003带给你。
7: 大家熟悉的 MaxiCash 是新加坡呢领先的黄金首饰零售商，是专售呢全新黄金首饰跟黄金收藏品。
3: 再说多一遍，专售全新黄金首饰跟黄金收藏品。
7: 全新哦，全新哦，
3: 三次了，我们讲三次，重要的是说三遍了。
7: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 MaxiCash 呢，他们只是售卖二手的黄金首饰。
3: 对，所以是全新的也有。即日起到7月23号 MaxiCash 正举办年终大促销活动，叫做是 Most Wanted 年终特卖，
7: 呈现你全年最大幅度的折扣优惠。那这些购物的朋友呢，可以从容的去挑选全新黄金首饰或者是黄金收藏品，以及呢珠宝首饰啊，能够坐享的年度最优惠的价格。
3: MaxiCash 坚持天天低金价，让黄金触手可及，是投资黄金的明智之选。
7: 可以到呢他们的 MaxiCash 的门店去领取 Most Wanted 的购物券，共有8张，可以呢在现有的促销优惠的基础上呢叠加使用的。
3: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你可以上网，就是到 www.maxi-cash.com。
7: 记得哦，他们现在呢其实都留在所谓的售卖二手啊，不是二手，全新的黄金首饰还有黄金收藏品。
3: 以上信息由 MaxiCash 通过 UFM 103带给你。
8: UFM 103，优选好歌。

0: 小题大脱。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相信呢，很多爸爸可能都很想去上的一个课，这个就是如何帮你的女儿绑辫子。
1: 我不是爸爸，我可以上吗？
0: 可以啊，你可以帮女朋友啊。
1: 没有，我是
2: 或是帮侄女、外甥女，
1: 没有先训练啦。
0: 对，或者是帮同事啊，像克明这种长头发的、啊
1: 哦，你就不可以
0: 了。绑辫子可以啊，如果你想绑的话，
2: 我可以帮你剃光头。
0: 没有，你可以扎小小的辫子，小小的那种短短的辫子也是可以。你们两个会扎辫子吗？
2: 不会，
1: 不会，因为他很像。不容易嘞，不是吗？
0: 哦，你们都不会扎辫子的、啊。
2: 我扎辫子就是把它做成麻花辫啊，就这样卷卷卷卷卷这样子。
1: 你说这样子抓，这样子卷起来哈、
2: 啊，就变童军神。
0: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在新加坡呢，就有爸爸们，他们就去上这个课，就专教你如何帮你的孩子，像是你女儿啊，就绑辫子的。
2: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算是亲子之间的互动，因为过去绑辫子好像感觉都是妈妈在做的，所以。有些爸爸会，比方说单亲爸爸，他可能会帮女儿绑、但可能就是不是很会的话，那个绑出来的辫子就感觉毛毛躁躁的。所以有个这样子的一个班，对不对？也是鼓励爸爸可以多跟女儿有一些更多的互动。
0: 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是爸爸如何帮女儿这个扎一个高的马尾，就是用那吸尘机啊，就吸啊吸他的头发，就一吸你就赶快绑。就比较容易，要不然你
1: 因为那款啊 D 开头的、
0: 对这样子你赶快绑绑，
2: 这个是爸爸的智慧。
0: 所以多少爸爸其实在家里有帮女儿绑辫子的、我印象当中我爸好像不是我爸帮我绑辫子的，因为小时候我都长头发的，应该是我妈，而且我妈很喜欢帮我绑一个髻，
2: 发髻
0: 、对，所以小时候的记忆当中是我妈就是帮我绑辫子。
1: 有没有爸爸帮女儿绑辫子，或者是任何就是把她们变得比较漂亮啊、好看啊、打扮啊，有没有打扮女儿的？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我爸常帮我拎手包，就手袋、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画面啊，应该是小时候就我曾听过我妈碎碎念我爸，所以你没必要帮他拿这个，因为他就变成出去会带提着他那个小手袋、手提袋，可是回来的时候他就不拿，就
2: 养成一个坏习惯，说
0: 公主病、公主病，
2: 袋子一定要由爸爸拿，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爸爸背。
0: 对，
2: 所以如果要放下来的时候，就会开始闹啊，不要，我要爸爸背我。
0: 我小时候是我爸，真的是我
1: 小公主，你是小公主吗？
0: 对，我爸眼里的情人。
2: 小时候我也是我妈的小王子，我去哪里都要我妈背
0: 啊，真的。
2: 对，反倒是我是家里面，因为我是最小的，所以我在家里面过的也是王子公主命。然后我爸爸就很生气，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宠你的儿子，
0: 所以你小时候是没电到地的哈、
2: 啊？没有啊，
0: 就脚
1: 他
0: 脚没着地，
1: 他用飘的。
2: 我小时候就是阿飘啊，我妈就背着我啊，
0: 从小一整天都没动到地的，手抱着、
1: 第一次踩到地板，就是。
2: 原来是这个感觉啊！你看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0: 长大后才知道。
2: 有吗？有爸爸是怎样宠女儿的？因为我觉得帮爸爸帮女儿绑辫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呢、
1: 好可爱。
0: 但绑得好是温馨的、绑得很丑的话就
2: 是灾难。
0: 你也不怎么上学，
2: 女儿就哭，我不要上学。所以有这个课是好的。
1: 它叫 Papas and Ponytails 活动。哇，明早。
2: 所以还有什么是可以教爸爸来帮女儿做的呢？除了绑辫子，有吗？

0: 陈奕迅《孤勇者》。有爸爸的听众说，每天都会给女儿准备便当。
1: 哇，有照片吗？可以看一下了吗？你的便当
0: 是有那个卡通造型的吗？还有什么菜单
1: ？Hello Kitty。
2: 哎呀，爸爸好用心哦。
0: 我老公是典型的女儿奴，他自学帮女儿绑头发、绑辫子。最近还荣升到做 App 游戏给女儿学习耶，
2: 而且她不是 IT 的勒，
1: 用 AI 哈。哇，听众，女听众，小时候是我二哥帮我绑的，可以绑很多款式的。
0: 哇，有这样的哥哥也挺好的
2: 齁。对对对，
0: 我听到的是帮，就是爸爸帮女儿挡骗子。
2: 也是
1: 爸爸的责任之一，挡骗子。
0: 可是在爸爸眼中，应该每个人都是骗子吧？
2: 就每个男的齁都不是好东西的。
1: 是，
0: 对，这个混账离我女儿远一点啊！这个混账给我滚远一点。对，这个是挡桃花，不是挡骗子。
2: 小时候，爸爸总是给我公主抱。哦，
0: 好甜蜜哦，很温馨。再来有听众说，也许可以教爸爸仪态课，就是教爸爸如何教女孩子怎么做。嗯，因为我曾经去一些女校上课的时候，可能因为是女校啦，所以然后他们裙子下面是有穿运动裤，他们那个坐姿确实不是很雅观，
2: 脚开开咯，
0: 脚开开，
2: 一些大人也是啊，女生，所以我觉得仪态课也必须的，可以啊。因为至少我觉得不是说要他变成什么那种熟女之类的，至少我觉得也是一种互动，至少你有东西可以跟你的女儿一起分享。
0: 或者我觉得爸爸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如何带女儿认识可能越是刚来的时候的那个过程应该怎么带，因为有一些单亲爸爸可能这个对他们来讲是挑战，但如果家里有妈妈的话，可能爸爸也可以多了解一点点。对，就女儿如果有问题的话，不止妈妈可以问，爸爸也可以问。
2: 这个有点害羞害羞的课题。可能如果单亲爸爸更加，你知道，
0: 有挑战，
2: 难以启齿哈。
0: 对，就可能女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阶段，就啊，可能爸爸会比较真的有挑战一些了哈。

0: 有听众不满，他说为什么母亲节我们讲的是如何宠妈妈，父亲节是教父亲多做一点家务。
1: 家务、啊、
2: 这位听说是爸爸吗？
0: 感觉是爸爸，
1: 他也没到不满，他可能只是小小提一下，他们不一定是
2: 来。来解释一下，解释一下，你
0: 为什么呢？因为爸爸平常都没有在做家务啊，一年就让他这一天多学一点家务。
1: 我的社交媒体有个爸爸的 po 文，就是父亲节昨天嘛、，Today is Father's Day, the rest of the year is Mother's Day, 接下来都是母亲节，就一天父亲节这样了。
0: 而且我们自己有在空中聊到说，就母亲节的时候，外面都有很多这种帮母亲节就你知道什么聚餐呐、那些什么
1: 体恤妈妈，给妈妈去按摩啊，吃顿好的、啊。
0: 父亲节的时候，我昨天在楼下吃早餐的时候，我那一区的国会议员过来分东西，我才知道哦，今天是父亲节。
2: 我是跟我哥哥他们早上我们一起去度，就是在酒店度假。我突然间回家的时候，猛然想起，哎，好像是父亲节，完全没有提到哎、完全没有提到。
0: 这跟父亲在家里的位置有时候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最安静、最沉默的。
2: 可是话说回来，我们讲说学绑辫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爸爸甘之如饴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真的是不是妈妈逼他们去学，
0: 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我觉得爸爸对女儿一定都有那种很不一样的感情，
2: 是是是，所以是很乐意去学这件事情的。哪怕就像我们的听众他说会做便当，你看他后来传给我们各式各样他做给女儿的便当嘞，所以是甘之如饴，不是妈妈拿着藤条在旁边逼你做的对吧、
0: 而且那个便当是有什么小熊的造型啊，
1: 哇、好可爱
0: 哇哇，这个爸爸真的，
2: 这都是回忆来的。
1: 再来另外一个 level up 的，他讲说我老公是 level up 的爸爸，女儿上芭蕾舞课之前，他还帮她绑丸子头。
2: 哦，
0: 哇，好贴心，很温馨哦。
2: 这时候
3: 103提醒你，
0: 这时候怎样？
2: 给老婆望着他的老公，你做什么？你为女儿做了什么？
0: 对，
2: 哎，努力赚钱也是一种付出啊，对吧，爸爸？
0: 对对对，
2: 辛苦了哈，父亲节快乐。
0: Belated 的 ，Sorry 啊，大家，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2: 农历是5月初8。
0: 昨天是父亲节，大家还记得吗？把握每一天，今日
4: 事今日毕。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频播。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出威胁言论过后，突然暂停与美方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还警告美国说话当心。综合华尔街日报和法新社报道，美伊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举行谈判之际，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平台贴文，要伊朗立即停止黎巴嫩代理人抑制真主党的行动。他动言，如果他们不停手，美国将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就像上个星期那样，而且还会更猛烈。伊朗国家媒体指特朗普的言论违反了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外，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的撤军。新华社引述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6月21号晚间报道，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进行沟通。报道引述知情高级官员的话说，以方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美方的要求以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的请求，但以方正在研究从一些位于黄线以外目前由以军控制的区域实施小规模的撤离。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3: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4: 丽梅
5: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 SLE 往 BKE 经过了 TPE 有汽车抛锚， PIE 往樟宜经过 BKE， 还有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出口都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在 PIE 往樟宜经过 ECP 机场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回到 TPE， 请你小心驾驶。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至少五个答案。我们热线开放了
1: 66911003，
2: 送给你 Lemon C Detailing， 它有基础的汽车护理加车内清洁配套，价值168元，就是给你 car 进行 spa car spa， 还有 basic 的 interior detailing。新加坡领先一站式汽车护理美容中心 Lemon C Detailing 在UB 还有 Bukit Batok 都有分店，
3: 没有错，他们提供的服务非常的多哈，就包括了汽车的护理美容，还有车漆保护、漆面修护，还有清洁护理。那更多详细呢，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lemoncdetailing.com。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尝试拨通。你可以尝试拨通热线66911003。那我们的玩法呢非常的简单，是Money给我们一道问题的五个答案，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今天要送出的这个价值168元的奖品啦。
2: 是的啊，至少五个答案啊，尽量给多一点。
4: 对对对。
2: Lemon C。
3: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早安。
5: 早安。
4: 呀、yeah, 玩家名字。
5: Cotton Wu。
4: 诶Cotton Wu 应该不能够在，因为他刚刚、
5: 不能够那就
4: 啊，对，
5: 早安，你们好，
4: 谢谢你，因为你刚刚中奖
5: 了，你们不要把那个资格给取掉哈、哦，请你们再接三通电话好吗
4: ？OK， 好的，好的，好的，哇，你人真好，
3: 谢谢
4: 大家，
6: 谢谢你，
4: 对对对，也顺道提醒大家，
2: 如果你生平安，
4: 如果你赢过奖的话，必须要休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了、我们系统才会接纳你的这个资料的。
3: Good morning，
4: 哎 ，Good morning。
7: Good morning.
2: Morning, 早。
4: 来，玩家名字。
7: Ultraman.
3: Ultraman. 来 ，Ultraman 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7: 一号吧，反正星期一。
3: 星期一。
2: Good luck 啊，星期一。
3: 好，来，你的问题就是，请在身边内告诉我们五种在车里可以找到的东西。
7: 啊。车子里面找到的东西
4: 啊，可以找到，它本来就在里面哦，本来在里面哦。
3: Three, two, one, go。
7: sunglass 啊，蓝 sunglass holder， tissue paper， 锁匙扣， decoration item， OUB，
2: 他在看自己的车。
7: perfume holder。
3: 时间到，你现在驾车是吗？
4: 你的车挤乱一下哦，这么多东西的。
3: 还有 sunglasses 啦， sunglass holders 啦。
7: 对对对，你猜的对，我现在在驾车，所以我一看全部看到完了。
2: 对，看到完了。
3: 这一题对来讲根本就是送分题，恭喜你挑战成功。
4: 对。啊、哦，好，
3: 你专心驾车，你不要拍手，你专心驾车，不要拍手，
2: 拍手，我们来。
7: 我旁边是我的幸运神，他的老婆在旁边。
4: 恭喜。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
2: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3: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2: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3: 躲哪里？
2: 家里
3: 不是车底啊
2: 那个是阿杜，
3: 阿杜、
2: 然后我去车底，阿杜你也在啊、
3: 阿杜旁边有俊杰俊杰你也在，沙杜车底，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5: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4: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5: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4: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5: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你有在追世界杯吗？世界杯大赢家跟新民日报一起追求，
1: 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6月11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
2: 奖品包括了500元的深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的超值好礼。那游戏啊，有分成 A 跟 B 哦。游戏 A 呢，就要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那游戏 B 呢，则是你要化身为这守门员，每天呢在限时内成功的挡下啊最多球的这个玩家，将会赢得当天的奖品。
1: 嗯，扫描就会了解了啦。
0: 那么在游戏 A 跟游戏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所以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也可以马上购买新民日报哦。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Ang Mo Kio Avenue 5往 Upper Thomson 的方向，经过 CTE 发生意外，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Jalan Buroh 往大市，经过 Pandan Road 也发生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 KPE 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车多， BK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好，我们这个星期都在这个大厅的直播室看到我们的同事陆续要打伞来到公司，应该开始下雨了。气象署说，在中午前后时分呢，多个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美国官员称，美国与伊朗在瑞士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美国代表团预计将通宵工作。美伊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过后首次面对面的谈判。伊朗谈判代表团在谈判进行了大约80分钟后突然喊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说话当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一名参与谈判的美国高级外交官员说，伊朗谈判代表还在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等美方代表预计会通宵的工作。一名伊朗消息人士告诉 CNN， 谈判陷入僵局但并没有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伊代表团举行谈判之际，再次的在社交媒体平台贴文，要伊朗立即停止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他动言，如果他们不停手，美国将再次的狠狠打击伊朗，就像上个星期那样，而且会更猛烈。法新社报道，伊朗国家媒体指特朗普的言论违反双方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根据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两国承诺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另外，伊朗再次的宣布再次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过后，行经海峡的船只大幅减少。海运贸易信息公司数据显示，21号只有5艘船只通过了海峡，比前天20号少了21艘。这5艘船只包括3艘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每艘载有200万桶沙特阿拉伯原油和燃料油，其中一艘正驶向日本。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早，我是丽美，
2: 我是程瑶
6: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可，
2: 这个礼拜呢，三个。终于团圆了
1: 是，大家听到我们三个团圆，就是等于说那个怎么讲，就下星期是开学了吧，下星期，
2: 对，好快哦，学校假期结束了耶，
1: 对，
6: 这么快，下个星期，不是到月底吗？
2: 这个礼拜就是月底啦，
1: 是咯，
2: 对，
1: 这个星期已经到六月底了，
6: 对，
2: 快哦，学校假期就这样结束了，而且六月过得好快，因为六月初呢，我们就在我跟 Andrew 在忙舞台剧，对，然后过后就是放假，
1: 是，
2: 然后哇，
1: 对，接下来就学生要准备上课嘛，对，我们也要准备新的娃哈哈，
2: 对。
1: 我就已经开始在留意笑话了，因为我们也是有功课要做的。
2: 大家还喜欢哇哈哈这个单元吗？有任何的反馈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哦。88551100。

0: 放假喽！
1: 哇哈哈，假期精选。
2: 阿炳喜欢阿莲很久了，于是他决定今天打电话给阿莲，跟阿莲表白。
3: 莲啊！
2: 阿炳打给阿莲就说：“阿莲啊，我喜欢你很久了，可以做我女朋友吗？”阿莲就说：“不好意思，我有喜欢的人了。”那阿炳就说：“那好吧，打扰你了。”阿莲这时候就说：“你怎么不问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3: 哎呦，有机会了。
2: 阿炳就说：“那你喜欢的人是不是我？”“不是。”那时候阿炳就说：“没事了，你忙你的吧。”阿莲就说：“你怎么不问我？我是不是在骗你呢？”阿炳就说：“你难道在骗我？”阿莲说：“不是。”这时候阿炳就说：“
3: 再来，
2: 你不要再笑了，你这个人是怎么了？哈，我掏心掏肺的喜欢你，你却这样作弄我，作弄我的感情，你拿我当什么了？”阿莲就说：“我很失望，你一点都经不起考验。”哎，林志说就很压抑：“你刚才说的都是在考验我是吗？”“不是。”
4: 好欠扁的阿莲啊。
2: 结果阿莲吐血而死。
1: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3: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我们等你哦，放假喽，
1: 哇哈哈假期精选，
5: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

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开始过好每一天。

0: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发生了意外，就在 SLE 往 BK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哲兰布若往大市经过 Panda Road 也发生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看到了 AYE 往大市经过 Jurong Pier Road 路面上有障碍物，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
2: 早上一起
3: play，The Play Show。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周末刚过，今天星期一，你们听众或者是我们啦，我们是不是 Weekend Warriors？
5: Weekend Warriors
0: 什么意思？
4: Weekend Warriors
5: 去打仗、啊，
4: 可以这样子吧？哎，周末运动员啊，跟如果运动的话， oh. 就是你星期一到五工作太累了，太忙了，你想运动但是没有运动，所以周末你就哇拼命的运动。有点像是补偿式的运动。
0: 你看着我的眼睛，
4: 你是完全没有运动，
0: 对，
4: 明白了。
0: 你看我那像是会在周末运动的人，不会。
5: 我昨天就是一个 weekend warrior， 因为我上个礼拜出国嘛，都没有运动到，所以我回来之后就很罪恶。尤其出国的时候呢，你就什么都放进嘴里面，什么都想吃。所以昨天呢，我就很积极的去运动，结果就有点拉到我的腰。
4: 哎、哦，对对对，这样子的个案就增加了。所谓的周末运动员，补偿式运动就拼命运动嘛，然后就是一些比较普遍会受伤的部位，像是肩膀、膝盖、腰、脚踝这些部位，
5: 是因为如果你平常没有运动的话，你一次很大的力度，身体是吃不消的。年轻还可以，但真的过了30岁，身体真的大不如前。
4: 所以也不只是周末了，像姚讲的，就啊，你去旅行回来，哎呀，一个星期没有运动到哦，都来一个。够力的结果，
5: 而且会有罪恶感，你会觉得说，如果我回来的时候不赶快运动的话，那些热量它就变成肥肉了。
4: 梅姐看着你，什么叫罪恶感？
0: 对啊，
4: 没有运动的罪恶感，
0: 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可是那怎么办呢？如果像这样子，如果我要开始运动的话，
4: 循序渐进，慢慢来啊，
0: 慢慢来，
4: 一步一步来
5: 啊。可是如果星期一跟星期五，像我这样的情况还可以啦。但如果说有很多人星期一到星期五真的忙到不可以运动的话，周末只做那么一点点运动。又好像不够哦，
4: 好像是，
5: 应该怎么办呢？
4: 如果你是星期到
0: 五，怎么办呢？怎么跟你们聊这个话题？
5: 你先休息吧。这个，我跟 Andrew 比较勇敢啦。
0: 你们聊。
5: 对，听众也可以分享一下，
4: 你们怎么处理？
5: 星期一到星期五真的忙到没有时间去运动了，然后你又不想要在那个周末的时候报复运动，那怎么办嘞？
0: 怎么办嘞？
5: 你尽力了。

0: 有听众说每天在冲凉前会花20分钟做一些 static exercise， 可能 push up 啦、哦、然后可能那种什么 mountain climber 这些。
1: 嗯，
2: 一般上早上起来会做简单的几个拉伸的运动，还有 有重训的运动是没有任何器材的，大概10分钟就搞定。因为他一想到要去健身房花1-2个小时我就累了，所以我跟我大脑讲说我只花10分钟比较容易，从容易的开始做。
1: 嗯嗯，有好过没嘛，对不对？嗯，
2: 哦，有时候你更讲10分钟，然后它就变成半个小时了
0: 啊。对，最难的就是开始，一旦你开始，你就发现，哎，你就停不下来了。
2: 我都已经流汗了，我就已经动了，干脆继续动下去啊。
0: 对，就倒不如
2: 你不要，你认真没减认真，
0: 到现在还是不能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2: 很诚恳的眼神，
3: 对，我已经在旁听了，
2: 置身事外的。
3: 冲凉之前10分钟啊 okay,
2: 拉伸，最难的是开始10分钟。
3: 对，10分钟 ，OK， 我把它戒了。
0: 你不要坐在十分，只不要坐在那边10分钟，然后思考着我要做什么。
3: 哎，你懂哦，我现在是因为那个午时间啊，肩周炎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其实每天也是要大概做1分钟了，做不了太久，就那个手啊，就练习一下。
0: 一分钟还真的是不久，
3: 一分钟啊，很辛苦啊，对。
0: 是啦，因为那个 frozen shoulder 是，它其实是病痛来的啦。
3: 对，很痛，因为骨刺嘛，加上骨刺啊，又有肩周炎啊，可以理解吗？以前没有的时候我也不会做了，现在有的时候就要逼自己做一点点那个手部运动啊。
4: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2年6月22号星期一，
3: 农历是5月初8，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

0: 李圣杰、林隆学，你那么爱他。李圣杰 One Day 只要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要购买这个门票的话呢，要快哦，可以到 city.com.sg。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2: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3: 丽梅、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4: The Play Show。
5: 法国一名男子，他创业7年，结果呢，在7年之后一败涂地啊！
0: 哎呦，
5: 创业失败了。可是这时候呢，他又想婚了，就想结婚，跟他女朋友，他有一个固定的伴侣哦，他想跟他结婚，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
0: 你就不要办婚礼咯，
5: 就不要办婚礼吗？可是他一意孤行，还是要办婚礼。结果他脑筋一动呢，他就想，倒不如这样子，我就把我当天的这个新郎的衣服。哦，那个随的那
0: 件礼服
5: 把它卖出去，所以卖出去就是你可以在我的衣服上面打广告。所以商家，如果你想要在我的这个在我的婚礼上面可以看到你的自家的那个品牌的话，请你就是跟我联系。那但胸前因为很明显哦，这个就比较贵一点点，然后往胸再往下的话就越来越便宜啦。袖子那边更加便宜，因为那个范围比较小，然后背后呢，那个背那边的哦，那个如果你要放你的logo 的话就更贵了。
0: 结果最后真的有商家吗？
5: 真的有嘞，结果好像有30多家的这些商家就在他的那个所谓的礼服上面买下广告。所以他在结婚当天呢，他其实就你看那个新郎
6: 哦，他结婚了
5: 啦啊，对，结婚的那天他就穿着黑色的礼服，上面很多 logo， 就这样子卖。然后但他女朋友最初是非常非常厌恶他这样子的想法，他说好好的婚礼，
0: 对啊，终身大事你把他搞那么市侩，还去拉赞助商。 OK， 拉赞助商没有错，可是你把你的那个礼服上面挂满了各种商家的 logo， 不是不好看吗？
5: 可是因为真的没办法，因为婚礼需要钱呢，所以因为这样子他的一个创意呢，结果让他赚了不少的钱才办得了这场婚礼。
0: 而且他是洋人对吧？
5: 对，
0: 洋人的婚礼又没有收红包的，
5: 对，
0: 所以真的是赔本生意，一定要拉赞助的耶。
5: 他也播出他当天那个婚礼的情况啦，就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礼服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字眼啊，那些商家的品牌啊。然后但下面就有人说，其实既然都豁出去了，为什么不让那个新娘的那个婚纱其实也可以呢卖给那
6: 商家，有更多广告位可以卖了，新娘的礼服也来，
5: 对啊，你看个蓬蓬裙就够啦，对不对？
0: 就收那么一点也是钱啊，一点是钱，对不对？
5: 可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创意的 idea 也被其他的一间公司相中了，觉得他太有创意了，这样的脑子你还不请他？
0: 哦，所以他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5: 也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好像是创意总监之类的，不是那种小小的那个职衔哦，还蛮不错的。所以他叫做雷鲁夫，是一个法国人，
0: 哇，
5: 结果成功的让他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创意，也自己也得到取得一个娇妻，同时呢也获得了一份工作，
0: 而且重点是不花半毛钱又可以完成他们的终身大事。
5: 嗯，
0: 哇，真的厉害哦，一箭三雕。
5: 你怎么会想到在礼服上面可以让人家打广告？
0: 嗯，坦白说，我们的直播也是有很多空位的
5: 哈。哦，对对对，哦，我你看我的胸前这边，这块
6: 位置，
0: 这最贵的，
5: 是
0: 最贵的，
5: 最贵的
6: 黄金地段，
0: 对，而且
5: 两个地段
0: 可以两个 logo
5: 啊。
6: 对，五G芝麻山，
0: 我的额头很高的哦，也可以。可以哦，我的额头很高的，都可以哦。
5: 对对对，你看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卖了。
0: 嗯，我说卖那个，
5: 卖创意，
0: 对对对，卖额头、卖衣服的那个空间啦。
5: 我们卖身呢？哎，算卖身，
0: 声音啊，我们卖身啊，
5: 身体的部位啊，卖身呢？
0: 对，就是有兴趣的商家可以跟我们联系哦，88551003。
6: 关心路况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Cashew Road 之间车多，另外在 CTE。往 AYE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发生了意外，导致车辆会堵到了 Ang Mo Kio Avenue 5之前那条路，避开第一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四到八。
1: 回答的情景台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吗？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我
2: 嘞。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丸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但是鱼丸圆圆的切，怎么鬼切成小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对，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小时候玩过竹蜻蜓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一开始太用力的乱甩，竹蜻蜓飞不高。要先稳稳地夹住竹蜻蜓，再顺势放手，它才能够飞得高。空气动力学里有一个概念，力量和方向一样重要。人生也是啊，有一些人很努力，每天加班、学习、忙碌，却越来越累。努力没有错，但方向也很重要。所以不要总是问自己够不够努力，每当检视自己的时候，记得问自己，我现在做的事真的会靠近我想去的地方吗？记得，努力很重要。

0: 这是刘宇宁的歌曲《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是他在音乐园计划这个节目上面的 live 版本。之前你还听到了严艺丹的歌曲《三寸天堂》。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和伊顺之间车多，同样的 SLE 往 CT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雨，特别是东部、南部还有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有听众朋友说外头下非常大的雨啊，在开车的朋友雨天路滑也请你小心驾驶。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今天小戴还是高松，欢迎你发简讯到8855100003来分享。

0: 这是黄义达的歌曲《蓝天》，之前你还听到了拉拉徐佳莹的《寻人启事》，还有王力宏的歌曲《你的爱》，三首都是非常适合雨天听的歌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还有伊顺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3: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青岛你
3: 有点烦的小事，
2: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由这些微小的日常所组成的，请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的日常，你的小歹，你的高松。
3: 今天郭松有点烦的小事。
0: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因为今天下很大很大的雨，他是德士司机，那刚好呢放客在家附近，他就是有上一位乘客的就是终点站是在他的家附近，然后他就觉得啊下太大雨了，视线非常的模糊，很不安全，正在觉得有点烦恼的时候，他转念想说，不然我就暂时先回家吃个早餐躲雨吧，明智的决定，哎，安全最重要哦。
3: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0: 这位听众朋友3238，他的小确幸是周末去看了草蜢的演唱会，除了要谢谢小女儿买票之外呢，全场拍他们表演的视频还有照片实在是太开心了，他还发给我三个最后压轴歌曲的视频，他说太好听了，而且非常的嗨，他总共还算了一下拍了150张照片还有视频。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他周末看演唱会那种很嗨的感觉哦。

哇，我看着这个视频，看到就是他们整整齐齐的在一起，然后一起唱一起跳，哦，真的又嗨又感动的感觉。如果你也去看了的话呢，现在应该还没有缓过来吧，还在那种就是演唱会之后有那种演唱会后遗症。

0: 这是姚响堂还有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之前你还听到了毛不易的歌曲《无名的人》，以及飞轮海 SHE 的《心窝》。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进来，
0: 一起来。跟杜德伟一起嗨，还有呢，一起享受他的浪漫。这场演唱会你也不能错过，下个月就是咯，上 sisting.com.sg 去购票。
4: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有选好歌。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郭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青岛你
1: 有点烦的小事。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今天郭松
1: 有点烦的小事。
2: 哎呦，这个真的是碰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哈，这位听众他的有点烦的事情是呢，本来想喝一杯咖啡买了，结果却被一个人撞到，咖啡洒了，而且对方没有道歉。没有道歉，我的咖啡也泡汤了，真的是今天有点烦的事情啊。诶，确实我也是很怕咖啡洒，因为不管是有没有人撞到都好啦，或者是自己不小心咖啡洒，你还要担心哎呀地上 OK 吗？还有自己的衣服有没有那个咖啡渍啊，诶，真的是有点烦的事情哦。诶，希望你再还可以就赶快再买一杯，喝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1: 今天小戴人也太好了吧。
2: 这位听众他要分享的小戴是，他说我曾经被以前的 choir 老师拒绝过，说我的喉咙唱不了歌，我一度非常的绝望。他说我的是所谓的夹子喉咙，但上个星期呢我遇到了另外一位老师，愿意收留我，还有教我唱歌，真的是太感恩了。他人也太好了吧，甜甜的心情，

0: 这是张信哲和 Olivia 的《幸福的力量》。之前你还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的歌曲《爱琴海》。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0: 生活中的小确幸，
1: 青岛你
0: 有点烦的小事。
1: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2: 周末你有睡好吗？这位听众有点烦的是，周末因为一些原因睡不好，现在感觉身体虚虚的。然后呢，今天上班，我的老板又不知道吃错什么药发脾气，啊，脸黑黑的，什么都要讲，让我有点烦呐。
0: 今天高松有点烦的小事。
2: 这位听众他说，我的是 mini 国松一点点而已啦，因为我今天忘记带我的滑鼠去上班，但是还好还好，我另外一位同事目前在放假，他在 on leave， 我跟他借了滑鼠耶、yeah!
0: 今天小歹生活中的小确幸。
2: 刚刚遇到程瑶，他聊了一下他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他放假回来了。上个星期他到蒙古去哦，他说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体验，那边的风景很漂亮，而且呢，我也看到他在 Instagram 上面上载的照片啊、视频啊，啊，那个星空真的很漂亮。他在那个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面说，他此生到现在目前为止看过最美的星空，我从照片都感受得出来那种美，不晓得真人去看会是什么样子的、哦。而且呢，聊到跟团的这个好处，因为自己策划行程的话，你可能还就是策划到来可能已经很忙很累了，要烦好多的事情，但是跟团的话呢，就可以放轻松的享受行程。而且呢，程瑶也要带团去了哦，新疆的星空应该也是很漂亮的。程瑶随团的14天新疆乐逍遥，这一个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还有200块钱的折扣，想要跟程瑶一起去看美景然后享受生活的话呢，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 9686。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葡萄牙大将罗纳尔多最近的表现是低迷啊，我觉得足球明星很有压力的，
3: 当然啦，
2: 因为你的积分什么全部他们都是看在内的，这一次呢是哇，零助攻零进球，也没有威胁到对方的龙门，可谓毫无建树，表现低迷。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啊，就有时候刚好那个风向不在你那边，所以你就感觉不是很顺遂，
2: 风不在我这。
3: 我们常都讲一句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不能要求自己每天都是处在巅峰啊，那可能啊。
2: 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处理方式是？
3: 我会去人比较多的地方走一走，睡一个很好的觉，这是我充电的方式啊，或者跟我的毛孩在一起。
2: 你是去人多的地方，我反而是躲起来，不是逃避的躲，就是先给他过。
3: 躲哪里？
2: 家里
3: 不是车底啊
2: 那个是阿杜
3: 阿杜、
2: 啊、等下我去车底、欸、阿杜你也在啊、
3: 欸、阿杜旁边有俊杰、欸、俊杰你也在、欸、大家都在车底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

0: 两首都是英文歌名的歌曲，就是王嘉尔的 OK， 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创作歌手 Sherman 卓振声的 Awesome， 希望你的今天很 OK， 很 Awesom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在路上行驶的朋友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CT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较早前 KPE 隧道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你的午餐时间到了吗？待会儿吃什么呀？记得要去吃饭哦。特别今天是雨天，今天早上来公司的时候也下着，刚刚好下着绵绵细雨，然后公司里头有点冷，然后就有同事说啊，待会儿午餐要吃，要去喝汤。真的诶，冷天的时候特别想喝一碗汤，暖暖的感觉哦。那如果你喜欢吃的话呢，你也不要错过了这个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哦，那就是 TLM 食品展，它来了，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可以一站式的满足你的味蕾。而且呢，今年还有20多个全新的品牌首次亮相，让你可以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的美食美味惊喜，现场还有高达 90% 的折扣优惠，买的越多省得越多，消费满200块钱还有机会可以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TLM 食品展将在7月3号到5号、7月10号到12号两个周末举行，7月3号到5号和7月10号到12号的两个周末，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到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想要知道详情的朋友可以上网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想要这个链接的朋友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

0: 想要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
0: 但不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

0: 维利安的不变，之前你还听到了831最好的结局，还有邓紫棋的歌曲倒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oon Lay Way 往 Jurong Gate Way Road 的方向，在 Jurong East Central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aul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你小心驾驶。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身材，嘿，男性跟女性的这个身材。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流行所谓的 dad bod， 就是 dad body 的缩写，爸爸身材，你有听说过吗？以前呢，很多女生会觉得这种有一点啤酒肚的男人看起来比较有安全感，比较稳重，不会太花心，就觉得这种身材非常的好。可是呢，最近有一项调查却说爸爸身材可能已经要退流行了。这个调查是让受试者就是看让这个实验者看不同体脂率的男生还有女生的照片，然后选出自己觉得最吸引人的身材。结果发现说呢，现在的女生哦，最偏好的男生的身材是体脂率大概 15% 的那种。什么概念呢？就是那种你看得出他有肌肉线条，但是又不像选美那个健美选手那么的夸张的感觉，他的线条就是这个人有在运动，有在照顾自己，但又不会太刻意，那种很自然的自律感是女生最偏好的。那第二名呢，就是体脂 20% 的男生，至于最不受欢迎的就是体脂 35%， 明显比较有福气的身材。这是对女生的调查。不过重点来了，女生对男生对女生的标准又完全的不一样哦。调查发现说，大家最偏好的女生的身材是体脂大概 30% 的那一种，就是有曲线，有一点肉肉的，比较柔软丰满的类型，而不是那种社群媒体上面我们常常看到的所谓的纸片人，或者是哇他有细细长长的那个竹竿腿的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呢，做个例子，有一点肉肉的比较丰满类型的，我们拿女星来看的话，可能我觉得像是张雨绮那一种啊，又或者是钟丽缇那一种。另外纸片人让我可以想到的是好多的演员都瘦的哇，你感觉他实在是太瘦削了，像是金晨，我觉得他好瘦哦，真的很骨感。还有吴谨言，有一段时间也是他的身材因为过度减肥而导致太过的瘦削，那个时候呢就显得他的头身比例不太协调，那个有一段时间他蛮纸片人的。OK， 所以这个调查就说了，如果是比较丰满的话，大家比较偏好。研究人员也特别说，男生女生的体脂也本来就不能够直接比的，因为男生 15% 的话是精瘦结实，但是女生如果只有 15% 的体脂的话，那可能就已经太瘦，甚至会影响到荷尔蒙还有健康了，所以呢，千万不要根据这个体脂来套标准哦。但是如果呢你有爸爸身材的话呢，也不要太难过。研究说还是有蛮多人觉得这种类型的男生是比较有亲和力，比较温柔，也比较适合长期交往的，毕竟抱起来比较舒服嘛，对不对？好，今天的这个结论就是，想要吸引目光的话呢，你可以考虑男生啦，可以考虑练到 15% 的体脂，但是想要找稳定交往的，爸爸身材 dad body 还是很有市场的。我觉得

0: 薛之谦的《刚刚好》，之前你还听到了张妙格的歌曲《我期待的不是雪》。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上午的11:38，你好，我是欣盈。在这个世界上哦，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很会说话的，尤其对于比较社恐的人来说，或者是比较内向话又不多的人来说，在职场上面的确蛮容易觉得自己在吃亏的。不过呢，只要掌握几个小技巧，沟通就可以变得很自然很轻松，也不用逼自己当什么话题王啦，不用逼自己当话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两个技巧。第一个方法呢，就是用眼神让对方自己越讲越多。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就是你问了一个问题，结果对方回答的有点模糊，没有讲到重点，这个时候你就很困惑，但你不用急着去追问他你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时候呢，只要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呢稍微停顿个几秒钟，就停下来，就几秒钟，沉默是金。因为呢，大部分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会是下意识的觉得说，他会自己察觉到我好像没有讲得很清楚哦，然后他就会自己自动的补充你更多的资讯了。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份报告的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啊？可能他说，哦，就之前的一些资料哦。这个时候你不用马上追问，你就看着他停个三秒，他就会接着说下去了。哦，我是从去年的报表抓的这个数字啦，再加上这次的调查数据咯。你看他就自己讲出来了，这招可以试试看哦，先停顿个三秒。再来第二个方法，就是对方音量越大的时候，你自己反而要稳住。因为职场上面难免会遇到情绪比较激动的人，像刚刚的单元，今天修改就是国松，他说到他的上司就是无缘无故就一大早就发脾气。有时候人情绪是会激动，可能是因为压力大，或者是他讲话本来就是大嗓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也跟着大声回去的话呢，气氛就马上会变僵，甚至越吵越凶。但是如果你试着用很平稳的语气去回应他，对方反而会因为你的冷静，自己慢慢的把音量给降下来。比如说可能你的老板急着要报告，问你说，这份文件怎么还没有准备好，不是跟你讲今天要了咯。如果你就大声的回答他说，我就还在弄啊，那气氛就准备要爆炸了。可是呢，如果你冷静的说，我现在正在处理，还需要半个小时，你觉得可以吗？通常对方的情绪也会跟着缓下来，而且你给了他一个时间点的这个期限，你看语气转一转，整个场面也不一样了。所以呢，沟通不一定是要多会讲，反而有时候少讲跟稳当的讲，稳稳的讲更加的有效哦。

0: 许绍洋的歌曲《幸福的瞬间》，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的《将错就对》。刚刚说到在职场上面的一些沟通技巧，有听众朋友就说，是啊，他觉得讲话的语气真的很重要，可以把一件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也可以把一件小事化成大事，或者是大事化小，真的是很看语气的哦。你的语气平稳吗？舒服吗？在你在沟通的时候，不管是吵架的时候啊，有时候吵架难免啦，就是可能你已经火在上面了，很难压抑下来，但是有这个意识也是很好的，想着要克制一下，克制一下。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回答的情景才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吗？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3: 就被人家骂。
2: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3: 文化
2: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3: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2: 把鱼丸切，
3: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2: 有个男的追
4: 我呢。
3: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陈势安和毕淑静的《势在必行》，刚刚两首歌曲都是合唱哦。之前你听到了一首新歌，那是文慧如和蔡佩萱的合唱，他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陪你唱过的歌》。如果你有仔细留意歌词的话呢，他的歌词哦，其实把很多的歌曲的歌名给串烧起来，比方说《刚好遇见你》、《我们不一样》、《追光者》、《永不失联的爱》、《飘向北方》、《光年之外》、《连名带姓》等等。而这些经典歌曲呢，其实就也是许多朋友的，就是陪他们度过人生不同时期的歌，像是可能是相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遗憾，或者是一些释怀的心情都在里头。而这些歌曲也正好是才女们，就是文慧如跟蔡佩萱 Ariel 他们歌单里头一起听过、一起唱过的歌，所以他们这次的合作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出了他们对歌迷们的一种感觉，还有因为他们唱的这些翻唱歌曲啊，也陪伴着歌迷们度过无数的时刻。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带给你温暖的感觉，我陪你唱过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Jurong West Street 61 在靠近学校那边有交通灯失灵了。另外也看到了 Boon Lay Way 往 Jurong Gateway Road 的方向，在 Jurong East Central 之后第二条车道较早前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小雨，今天的气温凉凉的，最高温30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这是汪苏泷的歌曲《万有引力》。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最痛的遗憾》，还有五月天阿信《隐形的纪念》。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往 MCE 在 CT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这两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PIE 往张仪在 KP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以及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小心驾驶。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有时候呢，关节疼痛跟运动太多、姿势不良有关，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不舒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缺少修复的条件哦。吃对食物虽然不会马上帮你改善，可是它会慢慢的累积，让你越来，等你的关节越来越好。那要吃什么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保护我们的骨头呢？第一就是番茄，它富含维他命 C、K 还有茄红素，可以抗氧化，又可以照顾到我们的骨骼。还有记得要搭配一点油去煮哦，像是炒蛋或者是做沙拉的时候淋一点橄榄油，番茄它的吸收效果会更加的好，它的营养会更加的高价值。第二种呢，就是深绿色蔬菜，比方说像是菠菜、花椰菜，这些都富含钙质还有维他命 K， 对骨骼的强度还有修复是很重要，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三餐当中尽量要有绿色的蔬菜才好。还有第三种是白萝卜，白萝卜含有钙、钾还有维他命 C， 除了保护骨骼之外，对代谢和循环也是很有帮助的。第四种就是三文鱼，因为它富含 Omega 3 还有维他命 D， 可以减少关节发炎，帮助钙质的吸收，对关节跟骨骼都很重要。所以要让关节保持灵活，保护我们的骨骼的话呢，记得三餐都尽量要有蔬菜。刚刚说的那几种保护骨骼的食物就包括了有番茄、深绿色蔬菜、白萝卜、三文鱼，适量的补充这一些，避免太多的加工或者是高糖高盐的饮食，就可以让骨头还有关节慢慢的找回健康了。

0: 周兴哲的《爱在身边》，之前你还听到了余文文的歌曲《体面》，还有赵永新的《躺着》。哇，现在这个天气，应该好多人的心目中想的事情就是可以在床上躺着，凉凉的好天气呀。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一，今天现在已经是中午了，还有半天就要放工了，继续加油。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UFM 1003。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周遭，有的人或许没有比你有钱，长相、学历、职位也不如你，但却比你幸福美满，过得比你快乐呢？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因为选择专注在美好的事物上。有个建议是让我们每天临睡之前，回想今天所发生的好事，或者是今天所做的好事，把它写下来，写下当时开心和美好的感受。你能够想象，如果你开始这么做，生活会怎么样转变吗？如果每天你走路或开车的时候，去寻找美和善的人事物，会怎么样呢？当你跟人相处，如果你决定把重点放在这些人值得赞赏的地方，而不是去批判评断他们的缺失，会怎么样？当你回到家里，如果你把心思集中在生活中的欢喜，而不去想惹恼你的事，会怎么样？一旦你持续专注在生活中的美好时，你就会创造出更多的美好。心情低落的时候，深呼吸一口气，把念头转到别处去，看看蓝天白云、美丽的建筑、路边开的几朵野花、小草开始发芽。你对于人生的感受，不应该为某个人的错误，或者失去某样东西，或踩到烂泥而化为乌有。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欧阳瑶放假去了，上个星期去了外蒙古，
3: 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2: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3: 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十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七天，但真的玩不够，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4: 然后你 double 那个七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2: double 就有14天嘛，
5: 那么刚好就是10月25号，
3: 程瑶随团去新疆
2: 乐逍遥。
3: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外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 Spotify、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4: 团体的歌，
2: 飞轮海，
3: 不是飞轮海，
4: 是
2: 不是流星雨吧，
3: 就是流星雨。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2: 他不介绍菜肴给你。
4: 他会不会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PIE 网大市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KJE 网 PIE 在 Brick Lane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以及 PIE 网张仪在 KPE 之后第五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全岛都还是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0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亚龙一间公寓单位昨天傍晚发生火患，一辆正在充电且无人看管的电动脚踏车电池突然起火，导致单位客厅陷入火海。警方和民防部队到场之后疏散临近单位居民，所幸没有人受伤。新加坡民防部队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于星期天下午约5:35接获通报，指亚龙第26巷第9号的公寓发生火患。初步调查显示，起火源头是一辆在7楼单位客厅内充电的电动脚踏车电池。尽管我国经济表现强劲，但是职场敬业程度却有待提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只有14%的员工对工作高度投入，低于东南亚与全球的平均水平。年龄35岁以下的员工当中，更只有1成高度投入工作中，且高达53%的人每天承受工作压力，高于较年长同事的37%。新加坡董事学会与盖洛普今天联合发布首份新加坡职场报告，赋能新加坡未来竞争力，构建全国人才敬业生态。数据显示，去年高达86%的本地员工在工作上没有积极投入，每年折损的生产力价值估计达600亿美元。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 Aline 所演唱的《失恋无罪》，之前的林宥嘉的《别让我走远》，以及陈环的《吴明明那么好》。下午1:14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是下雨的一天，天气凉爽哈。可是你有被淋湿吗？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阿 Paul 还有秋环 Paul 说，雨林下午好，祝你值班愉快，你星期五的访问很棒哦，他已经买了书了。还有秋涵也是，他说那天听了节目之后，这个访问之后兴致很高，就去了友联书局去买下老师的那本书，而且还有他的签名在里头。诶，这个签名是你找老师签名，还是那本书里头本来就有？秋涵，因为昨星期五的时候我访问的是黄凡硕老师，而且我们聊的其实挺开心的。我刚刚私底下在跟新一教班的时候还跟他提起了这个访问，就说老师懂得真的很多，有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些交流什么的。他说明天开会的时候问一下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嘛，但是这个钱方面呢就不得而知了。当然今天是礼拜一，今天你吃了什么好料啊，也可以跟我分享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今天因为是下雨天啊，所以吃一点汤类的东西应该也挺好的，不然平常天气太热的话吃汤类的时候呢就会有点满头大汗。今天我也是吃面。那当然呢，其实今天礼拜一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20个问题游戏，非常简单的一个游戏，但是需要你动动脑筋。这个20个问题的游戏呢，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我现在心目当中有一个答案，那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来试着推敲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Yes or no， 总共会回答20个问题。20个问题回答完毕之后呢，你就可以凭着答案来搜索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很容易嘞。那当然呢，今天的这个答案呢，给你的第一个暗示，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是关于人的形容词。你可以现在开始发问你的问题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会选发就是选20道题来回答。那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但注意哦，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大市方向，在 Inyo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0: 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之前还魏妙如的《我们没有以后》。下午1:26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余琳。今天我们的礼拜一游戏单元当然就是20个问题游戏。刚才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有发了讯息进来说，云林下雨天好想睡觉，不准睡。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是的，清醒一点。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刚刚就有听众朋友发问问题说，请问今天的形容词是形容外形的吗？算是，但不是主要的。第二个问题，是两个字吗？怎么那么聪明？是的，是两个字。鱼鳞是成语吗？不是，今天的是两个字，但不是成语。是正面的形容词吗？是的，是正面的形容词。鱼鳞是形容行为吗？是，是形容，就是一部分，它还涵盖了蛮多的，其中一个就是行为。所以今天的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刚刚听众朋友的这些问题，有听众问是形容外形的吗？算是，但不是主要，是两个字，不是成语，是正面的形容词，算是形容行为的，但是就是它包含在里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可以发问 WhatsApp 88551003，记得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哦，所以不要给我一堆选项啊。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2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5: 情人爱却更多。
4: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5: 起来，一起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蔡依林的歌曲，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之前的梦然的少年，下午1:36了 ,UFM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清醒一点，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刚刚有听众问，也许已经开始在锁定答案了，但是这些答案都是错的，你哪来的信心？有听众拍端正、慷慨、端庄、平庸、宽容、斯文、谦虚、自律，这些通通都是错的。今天我们20个问题的答案呢，是关于人的一个形容词。那有听众问说，是跟年龄有关吗？没有关系。是形容观察力强的吗？不是。是形容有能力吗？也不是。就重温一下，刚刚有听众问说，是形容外形的吗？算是，但不是主要，它是两个字的，不是成语，是正面的形容词，算是形容行为的，行为是其中一个部分啊。到底是什么答案呢？要尽量先缩小范围啊，现在大家的这个范围也太广了，所以如果你随便猜世界上有多少个形容词啊，好的形容词，然后先帮忙缩小一下这个范围啊。有这个听众朋友，他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趣，他说，鱼鳞，两字的总笔画少过十画吗？哇，你这个真的很考我耶，少过十画吗？少，没有，多过十个笔画，多过十个笔画。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杰伦还有费玉清，千里之外，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出时间是在2017年的1月8号到10号，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现在仅剩少许的 Cat 2到 Cat 4的门票，想要买票赶快 Ticketmaster.sg。 当然呢，刚刚也给你听到了郭靖的我不是你的那首情歌。哇塞，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了，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到目前为止我发现很多听众朋友急着锁定答案，但是因为我觉得还不着边，所以你急着锁定答案好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答案都是错的。刚刚呢有听众说鱼鳞是不是积极勤劳傲娇，傲娇是正面的呗，体贴新手潇洒正直，这些都是错的。有听众问说是形容女人的吗？不是，通常不是。通常形容男生的吗？是的。是男女都能用上的吗？通常用在男生比较多。那么是形容忠厚老实举止真诚吗？你这个问题非常的不算是哦，我现在已经回答了15道题嘞，怎么办？回答了15道题，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头绪。但是呢，我认为给了一些关键的提示的，就包括了刚刚有听众问说是不是形容外形或者是行为的，行为算是，外形也有，但是呢不是主要，两个字，不是成语，跟年龄没有关系，不是形容观察力强或者是有能力，跟能力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然后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非常的有趣，他说两个字总比话少过实话吗？不是，你这个是在测试我比话的水准吗？不是，那通常是用来形容男生的。我还可以回答五道题，有听众朋友又开始锁定答案，说是郎才，不是。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回答的是警察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嘛，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哥哥，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我嘞，
2: 对，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丸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一个鱼丸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小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3: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阿妹张惠妹的人质，之前还有秋风泽迪奥大影的脱臼。下午1:57了，与 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前20个问题游戏，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陆续开始答对了。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 Milo， 你锁定的答案是对的。还有呢 ，Chin、Steven、Minty、Amanda、Carol， 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开始想说，所以他们锁定的答案是什么？

0: 这个就让你自己猜。 OK， 有听众朋友刚刚锁定的答案包括了郎才、憨厚、帅哥、稳重、阳光。为什么有阳光？才子、豪迈都是错的。鱼鳞有大这个字吗？没有。和时间有关系吗？没有。是儒雅吗？没有。是形容年轻小伙子吗？不是。重复一些我觉得是关键的一些提示啊，包括了我第一个提示是说它是关于人的一个形容词。虽然可以算是形容外貌，但不是主要，不是主要。它是一个正面的形容词，算是形容行为的，行为只是一部分。两个字啊，不是成语。那跟年龄没有关系，也不是形容观察力强或者是有能力。通常是用来形容男生。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锁定的答案包括了端正、慷慨、端庄、平庸、宽容、斯文、谦虚、自律，再来是积极、勤劳、体贴、潇洒。潇洒很多人猜哦。还有刚刚所谓的憨厚、帅哥、稳重、豪迈，这些通通都是错的。没有大这个字，和时间没有关系。儒雅挺接近的，是形容年轻小伙子的吗？不是。我已经回答完20个问题，这个时候呢就是请你锁定答案的时候了，请你开始锁定答案。凭借刚刚所听到的一些提示，你觉得今天这两个字的形容词究竟是什么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E 潮 SL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CTE 潮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4到30度，天气凉爽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UFM 1003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是郭嘉伟所演唱的《那片海滩》，之前的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还有林俊杰的《一定会》。下午2: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算是简单的啦，看这么多人答对就应该是简单的啦。有很多听众朋友刚陆续都答对了，多到我觉得要一一念出来我需要多2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快速先说出这个答案啦。刚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其实挺明显的，因为他说请问是不是形容男生的嘛，通常形容男生的，是的，跟男生有关系，而且呢我说跟儒雅有点接近，两个字的，究竟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绅士。Gentlemen， 你答对了吗？很多听众朋友答对了，今天礼拜一哦，答对了的话给你自己一个 pat on the back， 干得不错，做得不错。当然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猜错了要形容一个就是正面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个男生，其实答案真的真的很多，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认为说如果你可以尽量缩小这个范围的话，真的有助于回答问题，不然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是猜什么帅气啦、帅哥啦、温文啦，你后面本来是一个有儒雅，但是你一听到是两个字的时候，你把儒雅就去掉变成温文，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说玉林猜不到啊， Milo 他说我第一次这么快答对耶，真的，他试了很多次，因为每次就是有听众朋友发讯息进来，如果他次数一变多的话会记得你名字，所以埋落之前他是发了很多次，但大部分的时候是猜错了但今天是猜对，而且呢很快快速，你是今天第一位，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所以算是我们的猜题达人了。当然呢今天的答案呢就是绅士 Gentleman。 说到绅士 Gentleman 的时候呢，你脑海里头会浮现什么印象？我一说到 gentleman 绅士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而且为什么今天要提到绅士呢？待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1 朝大市方向在 Simei Avenue 的入口处发生交通事故，请你留意。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0: 曾沛慈所演唱的《不过失去了一点点》，之前的杨宗纬的《空白格》。下午2:26，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因为今天20个问题的答案是绅士啊，有听众问说，雨林你是不是很喜欢薛之谦？不是，我都忘了薛之谦有一首歌曲叫《绅士》，因为之前呢，我们其中一个答案是丑八怪嘛，那刚好也给他唱到这个歌名，所以今天《绅士》也是他的另外一首歌曲的歌名。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今天为什么会聊到绅士呢 ？Gentlemen， 你一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你马上脑海里头会浮现什么？文质彬彬。哇，很有 gentleman 那种风度，对不对？绅士这个词呢，你知不知道？它其实是100%的中国词汇，它是中国词汇，它不是一个延伸，它也不是一个音译。但是我们现在说绅士风度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头浮现的是不是一个西装笔挺的人？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文化，就特别是英国绅士文化的这种影响。绅士在古代中国呢，其实指的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绅这个字啊，原本是指古代的官员啊，贵族在衣服外面的一个大带子，那个腰带。因为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系这种带子，所以绅后来就指有声望、有地位的人。士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是指读书人啊、知识分子啊，或是当官的人。合在一起，古代的绅士其实指的是地方上有文化、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乡绅或者是社会名流。他们通常举止端庄，饱读诗书，在地方上有很有威望。那他后来是怎么和外语产生联系的？到了近代呢，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嘛，英语里头有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 gentleman， 君子，指的就是那些出身良好、举止优雅、尊重女性、非常有礼貌的男子，比如英国著名的绅士文化。当时的翻译家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就发现中国传统词汇里头的绅士和 gentleman 的那个社会地位、注重礼仪的特点非常契合，于是呢，他们就用绅士来翻译 gentleman。久而久之，大家一提到绅士，脑海里头浮现的就不再是穿着长衫的中国古代乡绅，而是头戴礼帽、手拿着文明棍啊，这个西装革履的英国男士形象。这个绅士风度呢，也就变成了一个形容一个男子礼貌啊、体贴啊、尊重他人，尤其是女性，谈吐文雅、有教养的一个优良品质。所以它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形容词，绅士 gentleman。 虽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你看日本漫画，它其实是有一点贬义，可是是好玩的啦，在里头。但是呢，这个传统意义上，绅士指的就是一个男子有礼貌、体贴、尊重他人， gentleman， 绅士。你身边有绅士吗？你是一个绅士吗？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2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Jason 所演唱的《别问》很可怕，之前的李佳薇的 3AM 牵着你，下午2点37分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其实要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牵着一个人应该算是浪漫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如果是别人牵着你的呢？通常凌晨3点钟如果有人牵着拖着你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代表你喝醉了，对不对？经常熬夜吗？或者是工作压力大吗？饮食油腻，或者是需要喝酒应酬，这些生活作息呢都在不知不觉中加重我们的肝脏负担。想要让肝脏健康，身体更轻松， Thompson Health 汤参奶剂Thompson Lifrin 就是你的首选，精选欧洲优质奶净精华，确保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剂素，能够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它更由内到外呵护我们的肌肤健康，提高高效的抗氧化保护，还有深层的排毒。 Thompson Health 保健产品自愿通过严格质量检测，让服用者更有信心更安心，可以在全岛各大药行购买 Thompson Lifrin汤参奶剂，天天守护您的健康。奶剂呢就是 milk distilla， THISTLE， 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王心凌 Bite Back， 之前的梁静茹的我喜欢，下午2:48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外赛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哎，我应该答对的。什么叫应该？也有很多听众朋友答错，好不好？还有呢，这位听众说那个形容外形，但又不是形容行为的那个提示就点开了，所以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很重要，对不对？虽然我觉得有时候一些听众朋友很搞怪的，就他们同一个问题只有一句哦，他只有一句，但是那一句里面呢就三个问题被我看穿，那我应该算你一题还是算你三题？但如果你是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啊，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办的就是狮城荣耀杯，是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旨在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提示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还有了解。那你不是一个人自己在玩，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除了会进入你的个人排行榜，它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所以你答对的问题越多更能为自己的阵营争光。那是分五大阵营，就看你住哪一区啦，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比赛呢是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各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就有机会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第二赛季的主题呢是寻回地方记忆，那比赛呢现在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截止日期是6月28号，想要上网报名的朋友要先注册 zb.sg/glory， 先注册成为玩家才加入这个阵营，一起为你自己的区域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腾讯为科技伙伴，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是本赛季的赞助。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魏静瑶放假去了，上星期去了外蒙古，
4: 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3: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4: 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10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次我去蒙古只有7天，但真的玩不够，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5: 然后你 double 那个7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3: 对 ，double 就14天嘛。
4: 刚刚好就是10月25号，乘遥随团去新疆
3: 乐逍遥。
4: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湾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 Spotify。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5: 团体的歌，
3: 飞轮海。
4: 是
5: F4、
3: 或是流星雨吧，
4: 就是流星雨、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3: 特别介绍菜肴给你
5: 他会不会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之前还有姚晓棠王赫也的最后一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路上的朋友， AYE 朝 MCE 在元君肉之后较早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PRE 朝大市方向在 TPE 之后有道路施工，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局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许多地区都会下小雨，气温介于24到30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约300名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客工疑似因为遭雇主拖欠薪资，星期一上午聚集在位于文庆的人力部服务中心寻求协助。据了解，这批工人受雇于位于泰戈尔巷的 KPA Engineering， 这家公司主要提供冷气维修服务。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引擎轰鸣尚未在本地响起，车迷已经可以提前入场，通过一项免费展览走进新加坡大奖赛幕后，从赛道设施到指挥系统，一窥这场国际赛事如何运转。新加坡 F1 大奖赛主办方新加坡赛车公司将于6月26号到7月26号在 F1 维修大楼举办 All Access 2.0 展览活动，公司去年首次举办展览，吸引于17700人参与。七旬老汉连续2天没上班，雇主上门寻人，岂料竟揭发阿叔卧尸家中。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天傍晚7点多，地点是万国联路第994A 座祖屋12楼。一名73岁的男子被发现倒闭在一个单位内，相信逝世多时，已弥漫着臭味。初步调查显示，警方排除他杀可能性，案件在调查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妻子一句犹如他满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升华，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江涛所演唱的《流浪星球》，之前还有飞道尔的《买菜》，还有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下午3: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日语林，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喜欢吃的朋友，最近呢，这个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了，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今年更有20多个全新品牌首次亮相，让你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美味惊喜。现场还有高达90%折扣优惠，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就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 TLM 食品展将在7月3号到5号、7月10号到12号2个周末举行，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到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口都是新发现。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网址有点长哦，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私底下可以哇塞我8851003，我可以把这个网址传给你，8851003。当然，这个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刷新了一下，看到 AY1 朝 MC1 在元君路之后较早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TP1 朝 PR1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有道路施工，如果你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今天是礼拜一，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单元就是加油 Monday。 第一首给你安排的这首歌曲的，对了， First try 没有用的话，来个 second try。 茶余饭后加油 Monday。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22号星期一。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上午3:25了。
1: UFM 1003，榆林的茶余饭后。
0: 茶余饭后，刚刚哇塞方面有听众问说，榆林啊，昨天父亲节你们怎么过啊？普通的过啊。儿子呢，其实对父亲节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们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再加上我觉得要看父亲的个性了。如果你的父亲是那种对这什么节日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的人，那就是一般日子过，就开心的过咯，就是跟平常过日子一样。我虽然有买一片蛋糕给他吃，但是我觉得有买没有买他应该还是一样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哎，但是就为了庆祝了。所以昨天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但最近我反而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看完了一部戏，叫做它英语是 Teach You a Lesson， 在 Netflix 的一部戏，那中文好像叫铁拳教育。你有看这部戏吗？我看完了，而且我算是很快速的看完它。你知道我是看到凌晨3点嘞，无法自拔。就是我明明到了1点多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累了，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可以了啦，它结束了的时候就不要再看了，回去睡觉了。可是他到了那个，你知道他每次那一集的最后他会有一个预告，对不对？我看完了那个预告之后呢，他就写 next episode， 我就给他继续这样滑过去，这么一口气看到凌晨3点。我觉得很好看，他节奏非常的明快，而且就是一部爽剧，看了就很开心。如果你是很 enjoy 像那个 The Glory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韩剧的话，那你应该也会喜欢这部片。然后在里头那个女主角也因为这部戏，男主角也是，因为他平常就他的卡司很少就是撑整个剧，他们很少当主角，那这一次呢是当上了主角，而且戏份又非常的重，他们表现的又很好。那在里头不是有一个女生的那个角色，他那个用他教官式的那种喊法，我觉得看了之后非常非常非常之爽快还有就是还有惩罚那些坏人的时候啊，他有一幕不是他们就教他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快要爆发的时候，你就在你的手心上写一个忍字，写一个我就觉得那个超好笑，可是又觉得哇，整部戏看了之后非常的有那种英语叫做 adrenaline rush 啊，多巴胺的那种爆发，真的看了之后很就是爽剧。说到这个在手心上写字，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根源的。我最近因为看了这部戏之后，我在脸书上面滑到这一篇，他就说如果你现在有焦虑感 anxiety， 你可以试着在手掌上描绘，这是真的一种方法。而且网络上疯传一个很简单的收心操，它跟这个手心描绘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呢它确实是有根据的，有科学根据，就是让你的大脑如果现在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下，怎么样让它安静下来，怎么样让你可以舒缓你的情绪，等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0: 黄诗安的歌曲《爱存在》，之前台阿杜的《天黑》，下午3:3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哦，铁拳教育，他两天内看完，骄傲喽，两天厉害喽，我三天，我花了3天把它看完。然后就有听众问我说，雨林几集啊？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10集吧。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好看好看，那部非常的好看，对不对？那一个镜头，我刚刚说的那一幕你也记得，对不对？他说他也是一看就看到凌晨。有看这部戏。然后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是因为最近我在滑脸书的时候，其实有看到这个在网上之前其实就有疯传一个很简单的收心操，就是当你焦虑失控的时候呢，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不是画手心呢、欸，不是画手心。这个网络上疯传的这个收心操呢，它是有临床心理学的一个根据，叫做着陆技术 （grounding）。当你极度焦虑的时候，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会过度的活跃，所以让你不断在脑中会编造一些灾难性的未来。所以呢，透过描绘手掌这种具体的触觉刺激，可以强行把大脑的注意力从内在的焦虑漩涡中拉出来，重新锚定在眼前的物理现实当中 ，here and now。所以感到焦虑，还有就是缓慢跟随触觉的时候呢，在认知心理学上，这是很难同时进行的。当你刻意缓缓的去感受手掌的起伏的时候，大脑必须调动躯体感觉皮质，还有额叶皮质。所以呢，你在你的手心画一个，就是画你的手掌。当你焦虑失控的时候，你用一只手指慢慢描绘另一只手的轮廓。他没有写说是特别哪一只手啦，所以就照你舒服的方法来做。当你焦虑失控的时候呢，用一只手指慢慢描绘另一只手的轮廓。当你的大脑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同一时间做两件事，当你刻意缓慢的去感受手掌的起伏，大脑必须调动躯体感觉皮质，还有额叶皮质。当大脑把大部分的讯号宽频都分给了这个感受触觉，留给焦虑、反刍还有恐惧的认知资源就会大幅的压缩，所以直接阻断焦虑的无限循环。温和有节奏的身体接触本身就是一种很强大的生物信号，所以呢，这种缓慢触觉可以直接向大脑的杏仁核，就是那个恐惧控制你的恐惧中心那部分 anxiety 发送安全的讯号，然后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让你的身体放松，压制你的压力荷尔蒙，促进催产素分泌，所以带来平静还有安慰感。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描绘手掌来让自己心情平复的做法是有根据的，而不是乱演的。当你焦虑失控的时候呢，用一只手指慢慢描绘另一只手的轮廓，重点是要慢，然后你要去感觉你的手掌的那个轮廓，把你的这个所有的思绪都注重在描绘你的手掌这件事上。一个字，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物理干扰。它是一种物理干扰，下一次你焦虑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就是在你的手掌上描绘你的手掌，用另外一只手来描绘你的手掌。
1: UFM 1003，优选好歌。

不要走，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有听众说，鱼鳞是在手掌上画什么？不是画，你要描绘你的手掌的轮廓，描绘你手掌的轮廓，要去触摸，用你的另外一只手去触摸你的手掌，然后描绘那个轮廓。

0: FM 1003，啦啦啦4到8，
1: 回答的是女孩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吗？然后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一起烤肉。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2: 就被人家骂。
1: 哦，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2: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
2: 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帮我切了我的那个鱼丸，切到
1: 把鱼丸切，
2: 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哎、欸，哥哥，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
3: 我嘞，
2: 对，他吃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
1: 一巴
2: 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圆是这样吃的？
1: 对，那么矫情，
2: 但是
1: 一个鱼圆圆圆的切，怎么鬼切成小这块？
2: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个三个会长都是这样觉得嘞。
1: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0: 李圣杰的情歌，之前也听到了张韶涵还有周深的一路生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BK1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同样交通事故的路段，要请你留意 TP1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依旧可以读到了 Tampines Avenue 7，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TP1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

0: 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很多，其实应该是全岛啦，都是在下着小雨的。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楼下的直播室看得到玻璃窗哦，就是外头的天气应该大概都是在下着小雨的，不然就是慢慢在转晴当中。24度到30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点。

0: 哟，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3，下了一整天的雨，我经过那个沟，沟渠啊，大水沟啊，哇，快差不多要满出来了，
1: 真的吗？嗯，我刚才看的时候只有一半。
0: Braden 那边的
1: Braden 那边的，
0: 就是 CT 那个，我去，哇，满满的，对，好像下了一整天，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回，我今天中午才回来的，
1: 对，
0: 你会发觉哇，真的是细雨绵绵一整天。
1: 今天的那个天气真的很好我觉得很凉很凉，你在外面的时候走着走着就感觉好像有点那种
0: 秋意的感觉，
1: 对对对，在外国的感觉。
0: 哎，穿错衣服，我今天穿夏天的衣服来。难得可以秋意绵绵一下的感觉。不过外头我们这里大概看起来雨已经停了啦，虽然还是有点阴阴的，可是雨已经停了。所以我觉得那天我看了一个情景，因为当然雨天要拿雨伞啦，可是我发觉像新加坡拿雨伞的男子多了。
1: 哦，你说阳伞还是雨伞？
0: 阳伞。
1: 哦，
0: 阳伞。
1: 好像真的比较多。那天我就跟其中一位同事就是共享了一把阳伞，而且他是男的。
0: 对咯，
1: 我没有拿阳伞嘞。
0: 哦，他帮你哈？
1: 对，他还跟我一起拿着，对，他帮我拿着。
0: 哪一个部门的？
1: 哦，我们部门的。
0: 我们部门的。
1: 对。
0: 我中文台的
1: 姐妹台的，对
0: 啊，我明白的。对对，我最近发现就是男生拿阳伞的几率增加了。对，
1: 是好事吧，就是照顾皮肤了。
0: 对对对，我觉得是好事。
1: 但因为他跟我说他通常都是不放防晒的，所以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才会撑阳伞。
0: 我也是不放防晒的啦，不是，从来没有放过。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留意到那些我觉得看起来不像土生土长的新加坡男生啦，就应该在那边念书的外国学生
1: 哦，就比较年轻的朋友是吗？
0: 对对对，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意识就是从小有培养起，我们这边反而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1: 就觉得说晒的比较暗色一点，可能就是
0: 对健康感的，还故意去晒灯啊，以前这些东西
1: 就阳光男孩。
0: 可是我觉得这种意思真的是不错了，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下，应该买一把不错的雨伞、阳伞来，增加撑伞的动力。

0: 你不是周末去主持一场婚礼咯？
1: 对，
0: 对啊。然后我那个，因为我周末去参加我哥在吉隆坡的公司的宴会嘛。嗯。这主持人好厉害哦！
1: 怎么厉害法？
0: 怎么厉害法？对不对？你看你们突然就是你们厉害的话，就是 bilingual 了嘛，对不对？就是双语厉害嘛，对不对？他们那边哦，除了要讲马来语、要讲英语、要讲华语之外，偶尔要拿点广东话，对，因为吉隆坡嘛，
1: 对，
0: 所以他的是多种语言的，所以是每一种语言，当然他还是有他的强项，比如说他的英语是最强的，然后马来语跟华语是第二的，可是就是还是可以信手拈来的。然后我就一开始我就看，哇，那个女生。长得非常之标致之余的话，我最欣赏的就是绝大部分啦，全场大概比如说十分之95%以上他是没有稿的。你要知道这种公司宴会他是没有稿的嘞，而且他可以把这个公司的理念，接下来这个商家形态，然后自己 adlib 一些关于他的东西，我觉得超级厉害的。就是我非常喜欢那种主持，因为我很讨厌人家主持拿稿的，因为我太喜欢除非是这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太多名字要点。可是我真的很佩服他，这个还不用紧。然后他就是多语言还不用紧，我就觉得说哇，他还紧张吗？我觉得那是绝对没做不来的。就是因为我乍听之下哦，我刚刚开始进的时候，我以为是男生 MC， 然后后来就变女生 MC。
1: 啊？啊？你是说
0: 他还声音是双性的那个变法的？
1: 他怎么做到的？
0: 真的，我就吓到笑，就刚刚不是男生吗？然后就跟我家里人讲说，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1: 啊？
0: 因为他的声线是属于对，所以我真的
1: 哇，
0: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有机会要去交流一下，就是大家要去交流一下。我就想说，我从来没有看过。
1: 你确定他不是 AI？
0: 不确定，不是，是一个女生，还长得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她前面讲，她真的很像男生，然后后来一开始该柔性的时候就变女性化一点点了，然后又变男生之类的。然后不只是他们有请了一个 jazz 的歌手在旁边，也是一样。突然间，我觉得是陈奕迅唱歌，然后下一个就变孙燕姿唱歌了，同样是那个女的。
1: 哇！
0: 我说，这里竞争也太激烈，还好没有在吉隆坡混。就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哇，
0: 超级厉害！真的
1: 是哪里找到这个主持人的？
0: 不知道了，我去问我哥他们去哪里找的主持人。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就我有大开眼界。我在台下一直欣赏，我就哇，然后一直要抓他的毛病，抓不到，很厉害，很厉害的。
1: 你还要抓人家毛病？
0: 没有，就是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吗？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被吓到了。我就跟我家人讲说，你们这里的主持人也太厉害了吧，不止多语还多性格。下次有机会，我应该拍给你们看了，太厉害了。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可以看得出他对他的那个工作哇充满了 passion。
3: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八。
0: 说到工作，今天那看到有两个，我怀疑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同样一个调查出来的。But OK，Anyway， 我先读那个标题哈，一个是工作与生活平衡，等一下，工作与生活平衡比薪水更重要，就是那个新加坡员工求职的时候看中的不是薪水，而是工作跟生活平衡，我们说的 work life balance 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但是他们讲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越年轻的世代哦，反而是越重视自己的，就是我做这样多真的可以好像就是不值得的感觉，就是牺牲了我的生活，然后我也面对物价高涨，我可能也买不到什么太了不起的东西之类的。所以年轻一代呢，这是今天刚刚发布的一个2026年雇主品牌调查报告，然后访问了全球16万多，我们单单看新加坡这方面的哈，就是新加坡呢，就是员工最看重什么呢？工作跟生活平衡占 68%， 薪酬跟福利 64%， 职业发展有 55% 之类的，反正就是排最第一的就是工作生活平衡，然后再来看薪水了。
1: 对，
0: 你会发现，大家好像不是那种人啊，热爱工作那种感觉。
1: 哦，其实，在我讲话之前，我要先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在大厅啊。
0: 为什么？
1: 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老板这样经过，你知道吗？
0: 没事，
1: 我
0: 要告诉他一下，老板也要那个。
1: 没有，因为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如果有加薪水的话，你大概今天就会知道了。
0: 是吗？
1: 对，今天我们会知道。
0: 哦，你们会知道啊？
1: 对，我刚才已经看了我们大概的那个，
0: 哦，我不是因为我合约的吗？
1: 对，
0: 不好意思，
1: 我们 full time 的是今天。
0: 今天
1: 的、啊、对，今天揭晓、
4: 哦
1: 啊、对，所以要看一下吗？
0: 就这个报告出来的很重要，对，薪酬很重要，43%的本地员工愿意为薪水而跳槽。
1: 哦，43
0: 啊，所以这个世代哦，就是这样的比例哦，就变成好像我之前看到报告，就对于所工作的投入感跟忠诚，对工作的投入感跟对公司的忠诚度呢，似乎有越来越淡的感觉。
1: 嗯，感觉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一个公司，你也不用待太久，就是
0: 你看，对，年轻人这样想了。
1: 对，很多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他们就觉得说，我在这个公司是我学到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努力才有的，而不是因为这个公司给予我机会我才有的。这个机会是我自己去争取的，
0: 是明白明白。
1: 所以也包括了我自己的一些努力在里头，不是公司给我就有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也因为是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他们可能对公司也没有那么的忠诚。
0: 就是那种所谓的忠诚的意思，就是我感恩于你给我机会，给我之类的东西。可是现在大家觉得说我付出也很多，我可以带着我的付出到别的地方去继续付出的那种感觉。所以另外一个刚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也是另外一份联合国的赋能新加坡未来竞争力另外一个调查报告说到呢，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本地只有14%的员工对工作高度投入，低过东南亚跟全球的平均水平。
1: 哦，
0: 另外一份报告来的，
1: 是很多投入是吗？
0: 没有投入
1: 哦，没有投入，
0: 比其他地方来的更不投入。
1: 哦，
0: 新加坡的员工，他们在工作上的积极投入呢，高达86%的本地员工没有积极投入，每年折损的生产力价值估计达到600亿美元，我不知道他怎样算出来的啦。反正就是你跟东南亚其他的国家来比的话呢，年龄35岁及以下的员工只有10%高度投入工作当中，而且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所谓的敬业的员工，就是你热爱自己的工作，认同组织的目标，愿意主动投入额外努力的人，这个叫做敬业，就是所谓的投入了。
1: 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通常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如果我说我热爱我工作，我朋友就会
0: 当然笑你他。
1: 对，他们讲哎，不要再讲了啦，这种东西也
0: 客套话，老派的想法。
1: 对，他们就会觉得我是在说谎，你知道吗？我讲没有，真的。但是他们就觉得说啊，你真的吗？就是他们不相信一个人可以热爱他们的工作，或者是一个人可以真的把喜欢的东西当成是一个工作来看待，
0: 或者是把工作当成喜欢的东西来经营。
1: 对，他们就觉得说爱好还有工作应该是分开
0: 两回事，
1: 对，不应该是把它掺杂在一起。
0: 而且越来越开始趋向于那个你会去比较那个价值到底值不值得之类的。当然我不排除我热爱这份工作是因为他有给我等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可以不用付出那么多了。
1: 你确定吗？
0: 嗯，
1: 就是如果没有等价的东西，你真的是 OK 的吗？
0: 不是，刚好倒反。我的意思是说，他给我这个东西，我其实可能只要付出60%就可以了。假设啦，
1: 就是其实现在你有给一些所谓的 bonus 这样子，
0: 对对
1: 的一种服务啦。
0: 对，我们怎样都会心怀感恩。所以刚刚你讲的就是热爱工作，现在是不是一个很不流行的一种生活态度了？
1: 我觉得是，
0: 是啊，
1: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把就是比如说心理健康啊，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啊，当成是比较重要的一回事情，而且很多人可能都会比较注重自己的健康，可能在放工之后就直接去可能跑步还是运动，也不会多留下来去赶工之类的。
0: 你不知道嘞。可是我觉得你热爱工作还是可以有时间去运动呢，还是有时间舒压力。我觉得会不会是一个借口来的，就工作这个东西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啦，包括了远程工作啊，或是办公室的规划啊，或者是AI 化等等的这种思维，不一定有确切做了，可是它就是一个方，让大家好像越来越不把你像对工作的投入感或是对工作的热情看得那么重了。
1: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或许哦，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代长大的人，我们很难去分开什么是工作，哪一个是我们私自的时间，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更要故意去分开这两个东西
0: 啊。
1: 所以在分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变成是一个 我私生活还有我的工作要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隔阂。对，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它就变成是不可以同时进行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没事。可是我是老一派的，所以不准。先等一下听众，请问一下，有谁热爱工作的？有谁自认自己是热爱工作，属于那个刚刚我们讲的 engage employee 的那个14%的会投入工作的，投入的比别人
1: 得到的
0: 比别人预期你的更多一些些之类的。有谁自认是热爱工作的，投入感更强的那14%的，然后顺便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几年啊、几岁，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讲一下哪一行啦。我觉得有点
1: 不可思议，
0: 有一点没有，就是有点疑惑这个部分。
1: 疑惑，
0: 而且我觉得有点可惜。等一下来继续聊。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BKE 往 PIE 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出口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另外留意的两个路段有汽车抛锚 ，AYE 往 MCE 方向在 PI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还有 TPE 往 SIA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0: 所以我们该问的就是，刚刚说到只有14%的本地员工对工作是高度投入的，比东南亚其他地方来的低耶。然后另外就是大家都把工作跟生活平另外一个调查啦，工作跟生活平衡比薪水来的更重要，它排在第一，第二的是薪水，第三再来是什么我们怎么其他的什么机会之类的、啊、所以我们再问的问题，请问谁自认自己是对工作高度投入的，然后你几岁哪一行，8851003聊一下。
4: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我在问你们，谁对工作高度投入？你竟然传简讯进来过 ，I hate my job。I hate my job 啊，这种
1: 好强烈的一种表达哦。也有一位听众说 ，I work for money、
0: 哦。我热爱，可是我退休了。我觉得年纪是一个关键，真的是不同世代。来，谁对工作高度投入？举手。

0: 谈谈蔡健雅空白格，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先发两则调查，本地只有14%的员工对工作高度投入，低过全球平均。另外呢，对于本地员工来讲的话呢，工作跟生活平衡比薪水来得更重要。不过薪水又比职业发展、工作保障等等来得更重要，排第二哈。所以就看起来就好像是刚才你讲，你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沈佳宜今年几岁？
2: 今年27。
0: 27，他说他跟他朋友聊天，说他聊到说他热爱工作，他们会取笑他，就觉得说你不要讲笑话啦，这样假了你之类的。
2: 对。
0: 然后看到这个听众88503， OK，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热爱我的工作，可是我被裁了，有什么用？
2: 有听众说，哎呀，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以前哦，员工也是有受保护的，就是公司会照顾他们，但是现在哦。他们好像要自己做自己的东西啊，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0: 没有，就是因为公司那个也生存下去，也要考虑到很多条件了。然后老板也一样，他们都对员工不忠诚了，忠诚不值钱了。我在公司待了15年，升职的不是我，老板爱搬弄是非。OK， I'm the engaged employee. I'm currently 48 years old and have worked in same company for 30 years since I was a junior executive.然后now I'm a marketing director and I have a lot of love for my job as it gives m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and try out new things during the journey. 国外的公司来的。他说我有训练一个23岁的，然后他在我们这边工作1年，然后他也学了蛮多的、啊、所以你看他就有投入感，他就可以带出有投入感的年轻人、难怪你这样投入
2: 哇，这是因为老大很投入吗？
0: 还好对，
2: 你不是要我说这句话吗？
0: 不用说，后面不用说了，他们自己会接的。以前的公司会奖励表现好的员工，这样现在也会啊。
2: 也有听众说，哎呀，现在公司哦，只是看你怎么拍马屁。如果你很会拍马屁的话，那你薪水加薪的那个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如果你的拍马屁的功力真的是很强大的话，可能你 performance bonus 也会高很多。
0: 我54岁 ，food and beverage， I love my job very very much。Okay.
2: 我31岁，我对工作高度投入，可是哦，我会做到有一点心累耶。
0: 是很啊，现在的人本来就累的了。我在我工作是投入 engaged 的，我做 HR 已经5-6年工作经验，这是我第3份工作。我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并不是特别忠于某一家公司。对我来说，工作的意义更多来自于我能学到什么，贡献什么。你在那个所谓的排名调查当中，这个是第3点，就发展机会很重要。
2: 也有听众说，我超过50啦，我是非常热爱我的工作的。
0: 今年58岁，我还在工作，我自认是喜欢工作的。超喜欢工作 ，OK， 曾经投入，但投入又不加薪，就浪费时间啊。
2: 我不热爱我的工作，只是一份给我薪水的工作而已嘛。我拿我的时间来换金钱。我45岁，
0: 31岁，平面设计师。我觉得我热爱我的工作，应该还有30多岁。有时候会周末自己花时间加班，感觉做完了有成就感。我认为会让我不喜欢我的工作的原因，都是因为环境、同事的关系，而不是因为这份工作。之前2份工作差不多一样，我觉得我都很享受，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听众31岁，我觉得不只是幸运，因为我觉得是你的心态比较调整了，然后你调整的话呢，基本上呢，会让你讨厌他的那个其他的因素就会自然而然的被你优化掉。
2: 要怎么调教的话，就是要找一个非常热爱他们工作的，
0: 也是不是？
2: 也
0: 算是其中，没有，也算是其中一个，因为你还是有参照的对象嘛。但如果你遇到一个资深员工，他每天都跟你讲公司的那个不好啊，都跟你神神闲事的话，你怎样都会被他 demoralize 的那种感觉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是热爱工作的话，因为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嘛，因为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做很多那种办公室存活守则，所以我就看了很多，阅读了很多跟那种工作心态的。我记得一句话印象我最深刻，他就说你一天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你是厌恶多过喜欢他的话，薪水除外啦，薪水当然也是要讲究了，那是另外一个啦。但是如果你不想办法去爱他的话，其实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遗憾，就好像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一定注定跟他在一起的，然后你就不爱他，你就不再折磨自己吗？
2: 也是啦，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工作上的嘛，星期一到五嘞， 七天就已经一个星期七天就已经有五天是在面对着工作的了。
0: 我这边好几个老师都喜欢他们工作的，40多岁、50多岁的、30多岁的、60多岁。其实哦，老师跟大家讲哦，我觉得我们听众会传进来的啦，不会传进来的哦，不想答这个问题，会传进来的哦，七到八成哦是喜欢工作的嘞，
2: 是因为
0: 啊，
2: 我们全部都在同个频率上吗？
0: 差不多。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因为你们听得出我们喜欢我们的工作吗？
2: 嗯，
0: 那种感觉，我觉得啦，我看一下，我觉得我曾经35年，现在退休62岁 ，I used to love my job， 然后薪水没有涨就不 love 了。一份工作要轻松又有钱，当然热爱啦，不一定，我觉得真的不一定，我觉得心态真的很重要。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就像你朋友他们聊的一样，他们就是有一点可惜啦，我就只能这样说。
2: 他们只觉得像刚才一位听众所说的，就是把时间换成金钱，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学到的一些技能就换金钱而已咯。
0: 可是就是你除了换金钱之外，我谈的就是你还可以给他再 extra 的 bonus 的，就是可能在心态上待人处事方面或满足感各方面来讲，然后它是附加的嘛，我觉得
2: 他们说不上热爱，但是就是不讨厌。
0: 不行，我就是要找这热爱的人，不讨厌不讨厌不算。25岁我在二手车行上班，我热爱我的工作。
2: 哦，
0: 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不热爱的话，一定是公司氛围不好，但是我老板同事都非常好，每天带着期待去上班，感觉真的很好。哇 ，working in a law firm for 27 years， 从热爱到累，现在变成需要钱。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0: It's Monday， 工作愉快，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等一下啊，楼下的 panel 不一样，这个。
1: 高度投入工作不代表你喜欢你的工作，喜欢你的工作，不喜欢你的工作的人不代表他不会高度投入他的工作。
0: 刚刚我们已经定义了高度投入了，你没有听到高度投入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会额外你就是所谓的 engage 的话是你热爱他，然后呢你主动投入额外的工作。
2: 嗯，
0: 这个是我们定义的所谓的投入工作啊。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谓的高投入，你被迫了那个不叫。
2: 也有听众说，现在你能够听广播的话，工作应该比较 flexible， 所以你热爱你工作是吗？
0: 现在人的工作很 flexible， 哇，很多老师都喜欢工作，看得很开心嘞，至少四五个嘞，
2: 就觉得就有这样子的老师，
0: 对，
2: 也会有热爱工作的学生，
0: 哦，绝对。

0: 邓紫棋画
1: 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还有看到几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AYE 往 MCE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以及 AYE 往大市方向，在 Buona Vista 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AI 时间，星期一跟二。我不看世界杯的，沈佳宜也不看世界杯的。
2: 嗯，我其实前几届我有追嘞，但是我今年就是
1: 忙着结婚，没有空追。这一届的世界杯呢，104场比赛呢，其实我看了一篇报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在这个 AI 时间跟大家分析一下，就介绍一下，他就说到了，就是根据那个官方公告呢，这一次他们启用了是一个增强型的半自动越位技术。所谓的越位就是说，进攻的球员呢，他们在队友传球的那一刻呢，他们不能比对方倒数的第二个防守球员更靠近球门了。嗯，反正就这个部分所谓的越位啦，
2: 不然就是 offside。
1: 对，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判断起来很困难，因为你传球的瞬间的话呢，进攻的球员跟防守的球员都还在跑嘛，而且方向是相反的。然后裁判站在场边的话呢，他要用肉眼同时锁定至少四名球员的位置。还有人呢专门研究过呢，人眼跟人脑呢在物理上是不可能保证观察准确的，所以越位的误判呢，其实未必是裁判就是假勾逼啊，而是拿勾逼类，而是呢他的生理结构呢不支持这种判断，你要同时一个眼睛脑力眼睛看四个人，然后来判断越位了。所以他们其实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就已经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了，可是今年做了升级版本，每个球场呢架设了12台高速摄像机，每秒从每个球员身上采集50帧的画面。更重要的是呢，当这个系统呢它侦测到呢进攻球员越位的时候呢，会直接通过耳机呢用语音告诉裁判越位了越位了越位了。上一届还需要那个操控室的人员跟他讲的，看到越位了，越位了，裁判越位了。这一届完全不用了， AI 直接告诉裁判越位了越位了越位了。而且你知道吗，每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呢，据说赛前呢都做了完整的 3D 扫描，也就是他们的数字的模型已经预先输入到系统里面了。以前你越位判定用的是人体，也就是说假设所有球员在系统里面的身高肩宽都差不多一样的话呢，你现在呢是你把那个头发去掉的头骨的位置一清二楚的，身体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模糊的地带完全就不见了，所以就是非常准确的知道是谁越位了，那个人是谁来的，他不会搞错人的，很吓人。再加上呢，这一次世界杯的用了那个球里面装了500赫兹的运动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呢比每秒500次的频率把球的它以每秒500次的频率呢把球的位置、速度、谁碰过它、碰了多久全部传给视频操作室。这个球要充电啦，充电90分钟可以踢6个小时。
2: 等一下，所以哇，他是怎么就是知道是谁在踢这个球？
1: 因为他之前已经扫描了那个人了，球里面他已经有了那个感应器了，所以加上之前的球员的资料，谁碰到他就知道是谁碰谁越位什么之类的。而且还不止，还没有讲完哦，主裁判全部佩戴了这个ref cam 的摄像头，全程录制第一个视角的画面。也就是说呢，据说他们戴上这个摄像镜头的时候吓到他们的裁判，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呢，这一届没有死角，没有盲区，没有看不到的地方的。球每一次跳动，球员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轻微的接触，都被刚刚说的传感器、摄像头、AI 的算法呢，及时的记录判断了。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世界杯，据说是有史以来呢，就是技术最彻底的一届世界杯，可以说是很 AI 化的一届世界杯。
2: 嗯，因为我知道就是前几届的那个世界杯，他们有一个叫 VAR 的东西，所以就是在要就是有些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个视频就搬出来，
1: 现在没有冲突了，
2: 然后再重新看。
1: 现在没有冲突了，
2: 对，现在就完全没有冲突了。
1: 我没有看世界杯啦，不过我看这个字，他讲的是这样非常之厉害的啦。
2: 但是哦，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看那个有冲突发生，然后就是我们要就是重新再去观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反而会更紧张。
1: 所以
2: 这个就少了那种紧张度，你知道吗？
1: 你现在就讲掉我下半段要讲的东西了，一句话就讲完了。就所以有人反对，就像你这样，有人反对。我不知道在看世界杯的人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有人反对说就是因为你这样球就变得不好看了，
2: 对，因为他
1: 没有误判了，
2: 对，他什么东西就觉得 就变成太绝对了，你知道吗？
1: 没有那个所谓的，以前有这个所谓的上帝
2: 的空间，
1: 上帝之手嘛，
2: 啊，
1: 上帝之手还记得吗？大家就是1986年的时候，当然不记得啦，我知道是马拉多纳，马拉多纳他那，因为他1986年世界杯，马拉多纳跳起来呢，其实他是用手把球打进了英格兰的球门，他们叫上帝之手，因为当时抓不到是哪里碰到的
2: 啊，
1: 可以说到今天为止的话，大家都觉得哇很厉害，可是现在哈、哦，如果今天马拉多纳在上场的话呢，他的动作在 0.5 秒之内呢，球里面的感应器呢就会告诉他说不是脚碰到的，你根本不用解释，
2: 就会哔哔哔哔，
1: 主裁判耳机里面就会直接响起手球手球手球。所以请问一下，有看世界杯的朋友，这一届有没有因为这样 AI 机械化变得不好看了呢？那它说明了什么东西呢？ What's the moral of the 这个事件？这样子不是更好吗？不是更公平啊？可是有人不赞成，为什么？

0: 刚刚说到，就是因为 AI 化的关系，所以这一届的世界杯来讲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是更公平了。可是像沈建刚刚讲的，就是他就好像就是少了那些所谓的争论啊，那种争吵啊。
1: 对，
0: 听说有重看，但是不多了，对不对？因为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他们很多的球员，不是很多球员，他们就问了一些球员啦，特别是那个。其实体育的那个一些专家们啊学者们呢、啊、他们其实不太喜欢这个东西。他们说其实很多球员呢，他们采访了很多的职业球员，发现说很多球员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AI 化的更公平的裁判不是很满意。
1: 嗯，
0: 太准了，说他们不满意。怎么讲呢？因为有个球员就说了，以前我跟对方球员抢的时候呢，我有一些小动作，拉下球衣啊，我的手肘这样碰他一下，他说这是足球的一部分。现在每一个动作都在镜头下，每一幅照片，每一帧照片都被 AI 分析，所以他说我根本不是在踢足球，是在被审判的感觉。在足球场，他们有一个叫职业犯规，也就是说球员会故意通过犯规来阻止对方反击，可是他不算是。你可以说他玩臭啦，可是他不是违法的。他因为他要打断对方的节奏嘛，
1: 嗯，
0: 所以很多有名的球员据说都是高手来的。比如说一踢到夹夹，哎呀，中了，中伤了，
1: 对，然后就在地上打滚，
0: 然后被抬出去之类。今年规则也改了一些东西了。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呢，这种足球文化呢，是一种别人觉得是一种足球的一种手段来的。你不犯规，现在就有人说哦，如果你不犯规的话，说明你还不够努力。
1: 啊哇，那是一个很新的一种想法嘞。
0: 因为他的犯规是有要打断对方的节奏的，
1: 嗯，
0: 打断对方节奏的，所以很多人觉得足球为什么吸引人呢？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准，他的越位本来很模糊，然后呢，像很多那种要讨论啊之类的，或是觉得哇给弄啊之类的，可是现在也没有办法的。现在你完全就是 AI 化的话，它就变得更加精准了一点点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本来在我们的人类的一些不管是运动或是一些竞赛当中来讲的话，它本来是有一些模糊的趣味空间的，现在没有了。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嘞，就是因为我以前啦，以前我看世界杯的时候，我都是跟爸爸还有阿公一起看的，所以我们三个人哦，就会在那里就紧张一下，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在那里就推论，你知道吗？我们就会说，哦，他刚才这样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还是因为是这样子？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变成是很绝对的一件事情，他的那个整个。审判的那个过程就已经简单了很多，所以让我们去做这些猜疑的时间其实也是不多的。
0: 对，所以就是当然主审裁判还是要裁定到底是不是确定之类的啦，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他的那种 drama 的成分就少了很多。
1: 对，
0: 所以这到底对我们人类来讲的话真的是好事吗？等一下回来问一下 AI， 看一下 AI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The Play Show。
1: 哦，也要放假去了，上个星期去了外蒙古。
2: 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1: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2: 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十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七天，但真的玩不够，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3: 然后你 double 那个七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1: 对 ，double 就有14天嘛。
2: 那么刚好就是10月25号，乘遥随团去新疆
1: 乐逍遥。
2: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外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 Spotify。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3: 团体的歌，
1: 飞轮海
2: 不是飞轮海，
1: 会是流星雨吧？
2: 就是流星雨，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1: 可不可以介绍菜肴给你？
3: 他会不会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The Play Show， 非人类拷问。
4: 小智，小智，我想问你一下，所以刚刚我们讲了，因为 AI 化哈，或是这样的一个所谓自动化的关系哦，好像世界杯当中就少了很多看点，就是球员好像不用演戏了，那种模糊的区域没有了，也少了戏剧性了，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牺牲了那个，你知道吗？一些趣味性呢？你怎么看呢？
5: 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趣味转移，少了假摔和争执，但多了更高精度的技术与战术角力。未来的看点不是争议，而是那些用智慧破防 AI 判定的瞬间，所以趣味不会消失，只是变得更高科技了。
4: 不会嘞，我们都觉得好像这样子的关系，好像看球赛没有这样精彩了，是不是？
6: 对啊，就现在就会觉得说我们

0: 快呢？足球变得好像很机械化呢？
1: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其实技术犯规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技巧，它是钻规则的空子。当 AI 把灰色地带清理掉，真正的高超技巧反而更突出。所以这不是僵硬，而是逼着球员更专注在真正的球技上。这也许是一种进化，让足球回到更纯粹的比拼。
0: 嗯，你不觉得这样子好像，就是好像有时候人类需要一点模糊的界限，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啦，比如说歌唱比赛的话呢，如果以后全部 AI 化的话，下面就没有裁判了，没有主观意识了，只是看谁的音准几分，谁跑调几分，全部 AI 判断的话，你觉得这样唱歌比赛会好看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确实人类的主观判断常常带来情感共鸣，而 AI 冷冰冰的精准确实少了那股人味，所以平衡很重要。 AI 可以当工具辅助判断，但保留人的那一份感受和故事，或许才是让比赛让生活真正动人的地方。
0: 所以就是不能够完全的 AI 化。那像世界杯这样子的话，它要怎么保留一些人的味道在里头呢？
1: 我会说保留人的味道可以在于故事、情绪和现场氛围，比如让裁判或解说员讲述判决背后的逻辑，让观众了解球员当下的心态，甚至保留某些挑战环节，让人类有机会对 AI 决定提出质疑，这样科技与人的火花就还能继续碰撞。
0: 嗯，对，所以他不赞成，他觉得 AI 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明天可以，像我跟他讲，因为我想那歌唱比赛就，你看以后歌唱比赛吼，他就不用所谓的裁判了嘞。
2: 对，我就觉得这样子，其实
0: 你的音准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们就完蛋了。
2: 第一集就会刷掉很多人是吗？
0: 对，就有全部 out， 全员出局。
2: 哈，这样子他们不是很辛苦？
0: 没有，所以我就看到这篇报道，我就觉得说，哎，有时候哦，这种所谓的模糊阶段，人类的主观意识哦，其实有时候还蛮可贵的哦。
2: 就是我们会让它更有趣，然后让大家就是有去争论的空间。
0: 嗯，
2: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啊，不是吗？
0: 不过当然就是会减轻一些，有一些太模糊的阶段可能就不用了。我不知道嘞，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看足球，所以我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他可能可以，之后他可以拿掉一些，因为他这次可能用太近了嘛。
2: 对，
0: 只有可能足球里面那个感应器拿掉吧。不是，我是随便举例而已的啦。
2: 就好像听众所说的，就是哎呀，他们哦，很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训练，你知道吗？就是摔倒啊，痛啊，喊痛啊，就是拉倒别人的那个衣服还是什么的，现在都不可以了。
0: 除了歌唱比赛，人家讲说之前呢，我们讲说那种我看那种法庭戏啦，不是有那种陪审团吗？
2: 啊，
0: 这现在没有的了。
2: 全部都 AI，
0: 就是直接看他触犯哪个法律，你参照过去所有全世界的法律，看这个人相比之下，直接判他什么刑就可以了吗？
2: 好像也是哦，这样
0: 就完了哦。啊，
2: 法官还有
0: 法官他有最后objection否决 AI 的权利了。对，他就变成有很多领域可能都会这样子一种所谓的模糊的区域就不见了啦。
2: 嗯，
0: 我觉得这是这些世界杯的那个之后可以讨论的一个点啦。对，我看到这报告觉得还蛮有趣，跟大家分享报告一下。嗯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那天我说 AI 当然帮 AI 讲话啦，
2: 啊，自己人吗？
0: 不一定，他有时候很诚实的，但他今天OK 咯。嗯。
2: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道路关闭。但是 PI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个出口是关闭的。 AYE 往大势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气象署说，大部分地方都应该已经转到多云的天气了，有些地方还在下小雨，我看不到气象图。有些地方还在下雨吗？
2: 我看到气象图现在是全岛都是小雨的。对，
0: 不要讲全岛，大部分地方都是小雨的。对，至少我看到外面没有下雨。对，天气。

0: 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康福德高在榜二的自动驾驶车接驳服务开放，让公众免费试驾的第一天呢，吸引了数百人报名乘坐。受访乘客反映呢，车程是平稳顺畅的。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早上到现场观察自驾车的运作。他在脸书发文透露呢，由 Grab 运营的两条自驾车路线，以及康福德高四月开始邀请特定群体试驾自乘车以来呢，已经有超过6000名的乘客搭了自驾车。Grab 跟路交局没有具体透露呢什么时候开始收费，而康福德高自驾车的接驳服务的车资也目前还没有敲定。中东部分地区局势趋稳，在停飞将近4个月之后，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的联航库航恢复了新加坡与沙特阿拉伯第二大城市吉达之间的航班服务。新加坡往返吉达的航班维持每个星期3班，第一趟复航的航班在今天下午4:15从樟宜机场起飞，应该飞了。库航提醒乘客呢，更新联系方式或者开启手机通知服务，以便及时获取航班的最新动态。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今天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讲话，宣布卸任并辞去工党党魁的位置。此前英国工党内部普遍认为，面对日益加剧的逼宫压力，斯塔莫可能最早在今天公布离任计划。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嘉怡。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贼皮尔还在放假，
1: 他明天就回来了。
0: 这两个家伙接下来哪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五礼拜一

周杰伦《太阳之子》，之前是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0: 大家好，我和我老婆去年刚搬进了两房式 BTO，本来家里空间就不大。最近我老婆之前迷上了喇布布和各种盲盒公仔，手机里每天都在看开盲盒视频，也一直研究哪个系列比较抢手，哪个系列比较值钱。这几个月下来，她越买越频密，只要有新系列推出，他就会想办法去抽，去买，有时候抽不到自己想要的款式，还会到网上找人高价收购。现在家里电视柜、书架、餐桌旁边都摆了不少公仔。前阵子他还认真地跟我说，想买个展示柜放他的收藏品。我跟他说，我们住的是两房式 BTO，空间本来就有限。然而，这些公仔越买越多，总要有个限度吧。结果，他说这些不是玩具，而是收藏品，有些以后说不定还会升值。
1: 会吗，老布布？
0: 老实说，我不是完全反对他的兴趣，但我开始担心，这到底是单纯收藏，还是已经有点着迷了？然而，如果他越买越多，家里空间开销又怎么办？想问问大家，如果另一半突然迷上喇
1: 喇
0: 叭
1: 布
0: 布，
1: 布。
0: 而且越买越多，你们会支持，还是会开始设下一些预算和空间上的限制呢？谢谢大家。
1: 因为两房式 BTO 空间的确是很有限的，对，除非你做的很设计的很好，不然哦，哇，好了，有没有人有同样的问题？你的另外一半收的不是喇叭布，可能收的别的东西，很占位置的，请分享88551003。
2: 奇怪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阿琳的分手需要练习的，等一下回来听听听众有什么建议要给 Joseph 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已经回堵到了 BKE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现在是关闭的。还有看到早些时候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Tampines Avenue 7之前，避免使用第一条还有第二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亚洲播客大奖
0: Asia Podcast Award 最受欢迎播客
2: Joseph Us
3: 刻苦铭心，造福人群，
4: 有帮我解决到人生的一些问题，谢谢你。
2: Best Program in Singapore
3: 大展宏图，有料
0: Joseph Us UFM 1003 Joseph Us
1: 约瑟夫的问题。
5: 你看丁生说老不这样丑的问我自己认为说来这么因为有些东西哇，他丑有丑，他丑的可爱嘞。
6: 对，就是他在丑当中找到一些美。嗯，你
5: 在丑当中找到一些美，
6: 你是不同意我这句话吗？
5: 不是，他应该不是美，也算是啦，也算是啦，可能很难理解，就是他的可能就是不协调啊，或是一些不一般啊，在某些人眼中看起来是美的。就以前大家也觉得那个哈巴狗看起来丑丑的，可是那阵子哇，很多人喜欢的，对。给大家看一下 Lovable train is over 啦， price has collapsed 了咯、哦、很多地方币价不收了咯，跟你老婆讲。
6: 嗯，有听众说two room flat 好像是有 bomb shelter 你用那个空间啦，
5: 他要 display 除去所有开销跟每月最低储蓄，也有适合空间的话一切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空间有限的话，收入有限的话，这些都是奢侈品，不能着迷。看来你老婆已经是步入着迷的不理智行为了。这个两房是这个空间小跟真的是没有空间给奢侈品，然后要制止它，不然越来上瘾了。我叔叔就是这样，卖家一打电话给他，他出门就带新东西回来，结果房间厕所到处都堆满了他用钱搜刮回来的所谓的宝贝。
6: 也有听众是说，不然你就卖他，就跟他说要买名牌包包啦，那个哦，那个价钱一定会升的。
5: 名牌包包，
6: 名牌包包
5: 也不一定
6: 哦，也要看是哪一种嘞。
5: 对，昨天5000块，今天没人要，老婆婆价格崩盘。听众讲说，把这个视频传给你老婆。以前也是我 bad brick 很贵的收藏品，现在都不值钱了咯。不管什么布啦，要有限度啊，空间就大问题了吗？
6: 嗯，有听众说老布布哪里有美发哦，他长得这样恐怖。
3: 就是很简单的，这个 pop mart 的东西啊，这个老布布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升值，但是哦，最简单的方式哦，就是你也去学一下这个收藏的东西，那哦，你跟你太太啊就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然后有什么会升值，有什么不会升值，那你们也知道，那就买会升值的就好。
5: 没有空间放哥哥，
7: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就让他选咯，看要老公你呢还是要老布布咯，就这么简单而已吗？
5: 等一下选老布布，跟你讲我家另外一半也是很喜欢收集，他收集 LEGO OK， 然后呢而且他自己的房子没地方储存，好几大袋耶，还没有开封的来放在我家。我自己也觉得那是他花钱买的嘛，我不会阻止他。不过我反复的提醒他，跟他讨论到底有需要吗？那几袋还没有开封的 LEGO 哦，摆在我家好几年，从来都没有动过。每年新年大扫除都是铺满了灰尘。我问过他，你到底是等这些商品升值再转卖吗？他说没有，纯粹收藏。我觉得他有囤积症，所以我一直跟他聊，到底他心里焦虑些什么。不过目前都还没有结论。
6: 啊。这个囤积症我觉得可能是 Joseph 的老婆遇到的一个问题。
5: Holding 咯，
6: 就是因为老婆婆像很多听众所说的那个现在已经有点没有那么火了嘛，所以这个东西会一直在改变的。
5: 我明白，可是他不是囤积那种旧的东西嘞。像我一个朋友他很喜欢球鞋，他买很多球鞋，他家里那个球鞋多到吓死人，可是他球鞋有时候他会拿来贩卖啦，有时候还可以赚些价钱啦，不过那个赚钱真的是其次，他绝大部分还是收集很多，每次搬家一整个房间的那个鞋柜之类的一堆，很恐怖的。
6: 没有，我在想我收集什么最多，然后
5: 你收集什么最多？
6: 就是韩国明星的周边啊，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他们的专辑啊，还有他们的 CD 啊，有一些是我去演唱会的时候购的一些那种
5: 纸牌人像啊
6: 类似
5: 你都要嫁做人妻了还留这些东西来干嘛，
6: 扇子啊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8: 一把火全部给烧掉扔掉
5: 屁啦，烧掉自己家里会烧掉，怎么可以烧掉嘞？不明智这个处理方法。
6: 听众说不然你做一个 display cabinet 啦， 应该做得
5: 了
6: 吧？
5: 来不及了，你搬进去之前你装修的，你现在在装，它怎样都会占位置，所以你是 build in， 然后跟那个墙，我觉得来不及了，要装修才可以。
6: 哇，
5: 是因为这个东西哦，你讲要 holding 哦，可是它又不是，你知道吗？又不是纸皮啊、废物之类的，是新的玩具嘞。
6: 嗯，
5: 没有人有这样子的，同样除了刚刚那个听众，他的老公
6: 叫他卖掉一些，
5: 你不缺钱我骗他讲破产了。

0: 我。
1: 罗志祥未完的承诺，这是新歌吗？不是，
0: 应该不是。
1: 嗯，很少听到这首《未完的承诺》。
2: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It's Monday。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等一下有两首新歌，还蛮有趣的。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航空公司跟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之后，双方在今年1月正式落实战略联合业务合作伙伴关系，联程票务产品就是在双方现有的共享航班的合作基础上推出的。新航跟马航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可提供的乘客福利也越来越多了，包括了贵宾室互通服务、协调航班时刻表、联合商务飞行安排等等。双方也承诺致力于加强新马甚至更广泛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大概有100名来自印度跟孟加拉的客工，怀疑是因为遭到雇主拖欠薪资，今天上午聚集在位于文庆的人力部的服务中心寻求协助。据了解，这批工人受雇于位于 Tagoland 的 KPA Engineering， 这家公司主要是提供冷气维修服务。早报已经向人力部跟涉事公司了解更多详情。继上个月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之内再次到访中国。香港媒体报道，外界普遍相信特朗普到时将会出席在广东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如果特朗普成行，将改写中美几十年外交记录，成为第一位任内访问广东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已经表明有意要到深圳参加 APEC 峰会， APEC 峰会将在11月18到19号在深圳举行，也就是美国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大概2个星期之后。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今天 Joseph 问题就是老婆呢，这个跟他搬进了两房式 BTO， 空间不大，老婆手机都拉不住，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也越买越多，完全控制不住了。他问大家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人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1: 你就跟刚才那位同听众所说的咯，投其所好，知道哪一些是会增值的，然后就想办法说服你太太，只收那一些，然后其余的那些真的没有增值的，至少你可以跟他讲说，诶，其实这个现在值，这个太多了，或者一些重叠的，他一定会有一些重复的嘛，那些重复的是否是可以把它卖掉？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是不是要把它卖掉？然后，跟老婆谈一下，可以收，但可能收100个就好，还是收50个就好？其余的是否要卖？然后一进一出咯，要不然的话真的没有地方。如果经济能力允许的话，那可能就要去租一个那种
0: store hub 之类的
1: store hub 啊，还是什么货仓，把它收在货仓里面了。
0: 明白。
2: Hi Joseph， 我觉得你可以扮老布布，然后让你老婆看你有多值钱啊，而不是越看你越对老布布没有兴趣了。
0: 扮老布布叫你
3: Joseph，
0: 换了个 idea，
3: 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你老婆，settle 啦。你问他，现在家里没有地方摆这些老布布了，应该怎么办？
0: 他说 OK。那就这样子很好，
3: 把问题丢回给他咯，
0: 集集一堂。
4: 其实我觉得老布布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个洋娃娃。我是不喜欢，但是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0: 是
4: 就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也是有收集一些双子星卡通的周边商品，我什么都买，比如说杯啊碗啊，可是我这些杯跟碗我是没有拿来用的，我是拿来收藏的。然后还有一些摆饰品，还有零包钱，很多很多。但是我就是喜欢收集，我看到有我就买，看到有就买。但是我老公是没有说我，
0: 你家大呗，姐姐
4: 够了，不要再买了，妈咪很多很多了。但是戒不掉，
0: 戒不掉。你家很大吗？听我说，对，买一个展示柜，小小展示柜是好事，小小的、不放嘞。买站立式的，我现在你家里还是可以腾出空间来放的。然后跟老婆讲，满了就不能再买了，要跟他讲有这样一个限度了，就好像跟小孩子讲一样吗？你要买新的玩具就要丢旧的玩具吗？当然是一样
5: 的。因为听众说他的老公也是有收集 Gundam， 哇，有很多系列的放在我们的书房里面，也有组装哦，然后摆在他的柜子里。我是没有阻止他啦，只是告诉他当时买适当的买是 OK 的。我问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多，他说其实是要满足他儿时的不足，可能需要跟他好好的沟通，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可以说一些就好，不然会变的这个囤积。
0: 听众囤积书，他说还没有读完又买新书，一直买一直买，恶性循环，几个书柜都没位了。希望听众可以帮帮我。我跟你说，你要去翻旧书，其实重读旧书是一个蛮有趣的活动，对自己来讲，我偶尔会这样做的。我觉得再把旧书，然后有些书我翻翻一下，这本书也我读完了全部，这个再翻的时候，我就我有读过这个吗？因为有些书你当时那个情境不在的话，你可能就比较不会进脑，或是进脑，它不会停留在里面太久。所以其实你可以跟自己 challenge 一下读旧书。然后我那天发觉一个现象，我刚开始说就是，因为我家很多，我除了书之外，我很多杂志嘛。我已经抛弃了一批杂志了，我还剩下一些我只喜欢的杂志。可是我发觉，现在这个时代，你再回去翻有些杂志根本就完全不实用了，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5: 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内容吗？
0: 内容不一样了，而且就是完全网上搜刮到更多的相关内容。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找另外一个地方，那些我觉得我可以这个所谓的放弃掉的杂志，我就开始在角落这样，一有空我就去翻，然后我觉得这个不用了，这个不用了，这个不用了，就慢慢这样子剔除咯。你要养这个习惯了。
5: 对，那个旧书的我真的可以理解，很有共鸣了。因为我上个星期我去了一家书局，然后我就跟我表妹说，这本书我读过，她说这本书说的是什么，然后我发现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0: 会这样的了，真的很正常的。但是买书还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事情，还是值得推荐的。UFM 100.3 新歌速递，因为他还是会在你家里，还是有机会翻到他。
5: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以挑战自己，真的是去重读旧书，去抽几本出来重读，就很有趣的。我会常常这样做的。这样子你抽出来的话，你买新书的那个冲动就会因此而减少一些。

0: 蔡佩萱 QQ。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一直可以堵到了 Tampines Avenue 7之前，第一条还有第二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还有看到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一直可以堵到了 BKE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现在是关闭的。那是 PIE 往大市方向，在关闭的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去的小心驾驶。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七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 你可以建议你太太，你们买多一间房子，买一个四房式的，然后呢，这间两房的 BTO 就专门来放他的老姑姑，你问他同意吗？
1: 你说小姐姐，
2: 今天的 topic 很好哎、欸，
1: 为什么？
2: 今天 topic 真的很好，我也是需要一些帮忙。
1: 没错，
2: 我的太太收集 orange color box， 哇，整个柜子都是包包，有收集的那三个 alphabet 女孩子最喜欢的，有谁可以帮帮我
3: ？Orange color 的盒子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名牌包包的顶级牌子。
1: 啊、我不知道嘞。
3: 对。
1: 是吧？
3: 就是 H 开头的那个。
1: Miss 啊。
3: 哦。
1: 哦，只有它是 orange color 的呗。
3: 好像只有它是。
1: 是哈。
3: 诶，好像不是嘞，诶，是吗？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不清楚，你还讲真的吗？
3: 没有啊，因为好像很多人都
1: 是
3: 这样说的嘛。
1: 我也是懂一两个牌子的 ，OK 。I finish one book every four days. Oh, OK， 去图书馆借，他图书馆不错，不要买书 ，OK。我觉得收藏本身没有错，我老公也喜欢收集模型，有些真的不便宜啊。我一直觉得只要是用自己的钱，没有影响家庭开销，那是个人兴趣爱好，我们应该要准许他。有一天我回家看到突然多了一个很大的 Batman， 那种坐在马上面，不知道讲一讲，我整个人吓到。然后我老公很认真的拿一张钞票放在马上，补一句马上有钱。我当下不知道是不是该笑，不过讲回现实，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家里空间不够，家里空间有限啊。后来我老公为了继续收藏，不影响家里的生活空间，他租一个 store hub 咯，放收藏品。
3: 嗯，
1: 其实现在有很多展示柜、展示架设计的很好，很省空间的。有时候不是东西放太多，而是收纳方式没有规划好。我觉得还是要分清楚了啊，收藏是兴趣，投资是投资，两件事情不要混在一起。如果真的影响到家里的空间，就要一起讨论怎么收纳、怎么规划，甚至是一个预算或是数量上限等等的，或者是就是规划一个展示区，或者是其他放在收好咯。这样你不是在反对对方的兴趣，而是一起管理家里的空间。诶，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
3: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诶，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会影响到双方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它不只是单纯的一个金钱的一个管理。
1: 对，而且就是你不要讲这样反，很像反对老婆这样，反正意思是在家里怎么规划这个空间呢？我们大家住也要住得舒服嘛，对不对？阿才说，我是很喜欢收集干单漫画、游戏、动漫商品，堆得满满的。我就问他说，你问过你老婆吗？他就打字，他买一个人就帮他卖了两个。OK， 好，我看一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嘞，就是我听众觉得说，就不要好像找他的麻烦的感觉，跟的是跟他一起坐下来怎么样规划空间。老实讲，你租那个 store hub 其实也不便宜啊，小小的都要几百块一个月。
3: 是哦，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会加剧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这个问题的、那个。
1: 我问阿才，他老婆有问过他吗？他讲我老婆不理我了，但是我孩子叫我买少一点
3: 哦。

0: Garrett 唐令山的更悲伤结了账。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2: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1: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2: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1: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2: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6: 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7: 一起来。
0: 看那个 rap 是来自广东的朋友啊，跟唐令山 Garrett 合作了。我跟悲伤结了账，我最近常在听唐令山的歌曲。好，最后来看一下听众，反而建议说哈、哦，这个其他我不知道，但是哦，家里哦，空那个通风的空间哦，要留意一下，不然要这个火患的引诱，要小心一下下啊、哦，要先买好保险呐、啊。提议做一个天花板做橱柜不行啊，天花板做橱柜那更防火安全各方面好像不行。我觉得不行。
8: 嗯，
0: 我儿子也是收集很多 Pokemon 的卡片，那我很苦恼，不便宜啊，但是要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去排队买的。最气人的是，花了很多钱买回去后，拿着有价值的卡，最后可能是拿了一堆没有用的卡片。
8: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就是它在一个空间还有金钱上面的一个争论呢、啊。嗯，
0: 你孩子要看他几岁，如果是花自己的钱的话，这个真的是这个没有办法阻止的哦。但是如果是花你的钱的话，你就跟他讲说就不行啊，要打工赚钱。空间这个事啊，因为你如果事先规划好了，就比较简单一些些。
8: 对，但是已经搬进去了嘛，
0: 搬进去就有点难哦。但是就是还是跟老婆好的商量，就有关于空间的安全的隐忧问题。
8: 哦，难怪他那么心痛，因为听众说是花他的钱。
0: 哦，花他的钱啊。
8: 哦。
0: 这样你就不可以咯，你就跟他讲说他孩子那个要等他自己工作自己。
8: 对，你就跟他讲我没有钱了。
0: 你花这边的钱买那个卡片，他的零用钱就要跟着少。
8: 哦。
0: 一定要这样子的吗？他不听，你不给了，钱在你手上没。他不听，你宠坏了他。啊，现在开始来得及，你跟他讲妈妈没有钱了。妈妈没有钱了，你可以卖一些卡吗？
8: 可是他的卡不值钱哎、欸！
0: 听众朋友纷纷，老公的收藏，哇，你老公收藏都是很恐怖一下哎、欸！哇，这个真的很恐怖。

0: 不错，
1: 所以你可以参考沈佳宜的另外一半，他跟他讲我只给你这样子一个角落。
2: 对
1: 对，
2: 之前我也是有收集很多，就是以前就连我的幼儿园的东西我都还收着、哎、对，他就给我一个小小的箱子
1: 啊，
2: 也没有就是小小的箱子啦，然后他跟我说 OK， 这个箱子填满了之后你就不可以再收其他的东西了。
1: 这样不是肯定会填满吗？箱子啊，
2: 箱子啦，对，大概这样子大。
1: 你独生女，你爸爸妈妈家里还有很多空间的。UFM 103路况情
2: 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一直可以堵到了 BKE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道路关闭。还有看到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一直可以堵到了 Tampines Avenue 7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目前应该没事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小的雨。今晚是多云的，气象署说24到33度比较凉一些。明天早上较时较早的时候，气象署预计呢，明天这个是早上较时较早的时候呢，西部、东部、北部呢，应该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0: 37%显著提高了。当局接下来将把类似的措施扩大到钠摄取量，预计从明年中开始呢，包装盐、酱料、调味料、快熟面还有食用油等产品就必须要标上营养等级标签。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还没有在本地正式开始，车迷已经提前入场了。那是通过一项免费的展览，走进新加坡大奖赛幕后，从赛道设施到指挥系统，看看这场国际赛事是如何运转的。新加坡 F1 大奖赛主办方新加坡赛车公司将在6月26号到7月26号在 F1 的维修大楼举办 All Access 2.0 展览活动。公司去年第一次举办展览，吸引了超过17700人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伊朗达成的脆弱协议为2026年中期选举引入新的变数。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抨击这项协议，认为特朗普为了结束一场损害经济的不必要战争接受了不利条款。共和党内部对这场战争则存在更多分歧。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滑了，美国民主党人认为他们很有希望可以重新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并且也有机会拿下参议院。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在降低国人糖分跟饱和脂肪摄取方面取得进展，下个阶段将把重点转向减钠。保健促进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新一轮的宣导运动，鼓励消费者在外用餐的时候主动要求少盐少酱。数据显示，2024年卖出的包装饮料当中有 73% 属于较健康的 A 级或 B 级，比2017年的

0: 文宏 Xavier
1: 放假
0: 怡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他回去家乡拿咖喱酱料
2: 耶、yeah, 有咖喱可以吃了，
1: 最好给我拿回来啊
2: 但他只是拿咖喱酱，他还要炒那个咖喱，还要煮那个咖喱，
1: 那很容易的，对，有料就可以了。等一下回来有一天一物之后，我们来玩四重荣耀杯吧，今天一直有两个人。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面对挑剔型的伴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辩论，你永远辩不赢，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认错。屈服，那你会彻底失去自己，变成他们的附属品。其中一个最好的应对方式是不辩论也不屈服，而是自我共情。什么是自我共情？就像是对待一个受伤的朋友那样，温柔地进行自我安抚，在痛苦中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学会自我共情以后，能够让你停止内化对方的评价，不要把你不好当成我不好。挑剔型伴侣最擅长的就是把你的行为错误转化为身份否定。他们不会说你这件事做得不对，而是说你这个人有问题。久而久之，你会开始相信，我真的自私，我真的糟糕，我真的不配被爱。自我共情就是当你被质问到怀疑人生的时候，试着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说的那些话反映的是他的情绪，他的期待，他的创伤不一定等于事实，而我的价值不应该由他来定义。挑剔型伴侣的关系当中，你所有的精力都会被吸进一个黑洞。当你被他质问到喘不过气的时候，试试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可以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来缓解这份痛苦？当你开始关心自己的需要，你就为关系画出了一条清晰的边界，你是你，我是我。挑剔型伴侣能够控制你，本质上是因为你把他当成了唯一的情感来源。他的认可让你觉得自己有价值，他的挑剔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我共情教会你，你不需要从他那里讨来温暖，因为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当你受伤的时候，试着把心放在胸口，对自己说，他挑剔你从来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他需要通过挑剔来确认他自己是足够好的。所以下一次当他又在质问你，你怎么能够这样的时候，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他的声音是他的，而我的价值是我的。
0: 一天一物，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李荣浩纪言六点十五分，下班了没呀？
1: 啦啦啦啦啦啦 ！UFM 一零零三，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今天是我们两个，明天机会才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玩一下四圣荣耀杯，这是我们那个第二季度的，是关于寻回地方记忆的，因为它一共有三个季度，每一个赛季呢，这个主题都不一样。但是你每一个赛季呢，因为它是分成你住的地区五大区来做一个 game 一个 game 的。那如果你那一区赢的话，你就有机会晋级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
2: 那现在这个比赛的这一季呢，截止日期是6月28号。
0: 对，
2: 你可以上网到 zb.sg/glory，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你很容易的就注册成为玩家，然后加入你的阵营，就一起为我们的自己的区域争光。
0: 好，我们给您来给一些小 pass， 我们先来玩一下，看我们到底对还是错，可以给你参考一下。每天都有五题了哈。八耶里巴，八耶雷巴，帕耶的在马来语当中什么意思 ？A 港口 ，B 沼泽 ，C 宽阔 ，D 农场。完蛋了，
2: 巴耶，
0: 我都会一点马来文的，我都不懂哪一个。八耶雷巴，八耶雷巴，
2: 巴耶，
0: 巴耶是
2: 什么意思啊？
0: 港口沼泽
2: 应该不是港口，
0: 宽阔。我觉得像宽阔嘞，
2: 我也是这样觉得嘞，
0: 错
2: 啊，
0: 错嘞，不是宽阔嘞。好，你们自己去看。以下哪一座桥是新加坡最古老的桥梁？建于1869年。A. 嘉文纳桥 ，B. 安德逊桥 ，C. 喜街桥 ，D. 埃尔金桥。最古老的桥梁建于1869年。A. 嘉文纳桥 ，B. 安德逊桥 ，C. 喜街桥 ，D. 埃尔金桥。给你选。
2: 哇，这个难呢。
0: 难咩？
2: 不难咩？
0: 不是 A 就是 B 的，
2: 我觉得是 C 耶，
0: 因为 D、C 跟 D 我都没有听过。B，
2: 哦、oh, A，
0: 下一题我错了两题了。丹戎巴克火车站的建筑设计是仿效了哪个国家的火车站风貌？应该是英国吧 ？A 英国 ，B 芬兰 ，C 马来西亚 ，D 荷兰。英国、哦，错。
3: 错完呢、欸？
2: 你今天错到完啊？
0: 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现在仍在营业的购物中心是哪一座？
2: 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容易耶、
0: 欸。A 珍珠坊 ，B 狮城大厦 ，C 远东商业中心 ，D 美世界广场。我就选珍珠坊。对一题，喀浪这个地名被认为是哪一个早期族群的名字命名的 ？A 欧亚族群 ，B 爪哇族群 ，C 马来海人 ，D 华人族群。给你选，
2: 我会选 B。
0: B 错，完蛋了，一直只蒙对一题而已。
2: 我好像害你这样子，你知道吗？
0: 巴亚是沼泽啊，哦，雷巴是宽阔，你们厉害嘞。OK， 好，你们上期链接完，我们帮你玩一轮了。
2: 嗯，那等一下到我哈、啊。
0: 怎么到你？都是一样的吗？不是吗？
2: 没有，不一样
0: 啊。不一样，
2: 不一样，你不知道呗？
0: 我不知道，我以为每天五题都一样的。
2: 每个人不一样的，
0: 每个人五题都不一样的啊。
2: 对，
0: 这样你去玩你的五题。
2: OK，
0: 我以为是一样的嘞。
2: 不一样， okay. 你要我现在读出来啊？
0: 不然
2: 现在玩啊 ？OK， 在殖民时期，国家博物馆的现址曾被用作什么机构的所在地 ？A. 邮政总局 ，B. 来佛士图书馆和博物馆 ，C. 海峡殖民地的法院 ，D. 军事总部。
0: 法院。
2: 嗯，错。接下来，哪一所位于加东的学校是由圣婴修道院修女创办的 ？A. 圣安东尼女校 ，B. 圣婴女校 ，C. 圣玛格列女校 ，D. 南华女中。
0: 不会。
2: 我答案对耶。
0: 我再回听众。
2: OK， 接下来一个。
0: 啊，原来每一个人的题目都不一样的、啊。
2: 不一样。
0: 我还可以帮他们打到 pass。
2: 没有啦。对 ，OK， 接下来这个苏丹回教堂，它的金色圆顶底座是装饰着什么 ？A. 金片 ，B. 玻璃瓶底 ，C. 碎瓷砖 ，D. 贝壳。
0: 不知道
2: 啊，这个我知道。哦，对嘞，
0: 讲啦。
2: B. 玻璃瓶底。嗯， 接下来，新加坡为了应对水资源的挑战而开发的主要再生水系统是被称为什么 ？A. 海水淡化 desalination， B. 新生水。
0: 新生水
2: ，B 是对的。
0: 当然啦，最后一题了你。
2: 最后一题是德洛布朗阿街的 Nagore Dargha， 它独特的尖塔反映了哪个社群的背景 ？A. 马来人 ，B. 爪哇人 ，C. 南印度穆斯林，还有 D. 阿拉伯商人。
0: 不会，
2: 我就随便选一个啦。
0: 你选吗？
2: 我选阿拉伯商人，是错的。
0: 教练机给你去玩一下。

0: You want make me wanna 萧亚轩路况情报
1: 来关心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TP1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那里汽车抛锚，还有几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那里一直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是道路关闭的。另外 TP1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Shell优质燃油，到Shell天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8: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因为我们刚刚四点讲的那个 AI 嘛，其实今天刚好姓名的封面就有这一题，就是也是跟 AI 有关的 AI。就是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竟然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是因为这个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然后他们说其实还有这个照片去看，发现这个女子呢就是用她这个哥哥的合照，就是合成了很多他的合照了，包括了呢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的。
1: 所以那个男的是有家庭的吗？
0: 有，他有两个孩子。哎，不是，他没有两个孩子。那个 Luke 的那孩子是他妹妹的孩子。Luke 有没有家庭啊？诶，好像没有讲，应该是没有嘞。
1: 哦，好可怕哦！
0: 单身。
1: 哦，但是这样单身。
0: 他说 ，Luke 说。他发现这个女子是他大学15年没有见的，大概是5年没有见的女同学。他们在上学的时候讲话没有超过2句，我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会做这种事，深受困扰，一直难以入睡。然后 Luke 的妹妹就说了，他就希望用这个事情提醒大家咯，你看有些人可能就用人工智能，可是问题是你自己合成也就算了，你还上载到社交媒体了。所以他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快乐，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然后从2017年开始就在平台上呢冒充 Luke 去结交朋友之类。 OK，
1: 但这样子的话应该是犯法的吧？
0: 防止骚扰法令，寻求保护是可以的，律师说是可以的啦。因为他捏造关系嘛，然后假装怀孕嘛，滥用别人的家庭照片嘛，所以会导致别人痛苦。所以
1: 那老大你会担心吗？
0: 有一点。你们
1: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0: 我本来有点不想讲这个新闻。应该没有啦，我
1: 有也不要让他知道，也不要让他发现吧。
0: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对，可以通过防止骚扰法令寻求保护的。可是你真的觉得真的是哦，他其实因为他讲在这样的一个那个女子说在这样的童话世界里面，他自己感觉到很开心嘞。
1: 但是这样子要怎么样去看待他呢？因为他是一个
0: 病态啦。
1: 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用 ChatGPT 啊，就生成我们跟我们一些喜欢的艺人的一些照片
0: 啊。你会这样做的啊？
1: 我没有这样做啦，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在网上都会这样做。
0: 是啊，
1: 有一段时间有很多人都生成了那个 Blackpink Rosé 的照片，
0: 跟他合照的照片，
1: 对，跟他合照，好像还有 Jennie 的照片。
0: 我觉得
1: 几个 Blackpink 的团员啊，
0: 然后他们没有告诉他们，当然没有告诉
1: 他，当然没有啦，因为太多人了，他们都同样是这样做的。
0: 可是这个我觉得哈、哦，勉强我可以接受嘞，
1: 因为他们是。
0: 但后面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中间抱着一个孩子，这个很恐怖嘞。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恐怖啦，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他，
0: 而且问题是那个孩子他还拿 Luke 的妹妹的照片来合成的，有他一点样子的嘞。
1: 哇，这个真的很可怕，就是我觉得也不知道是还好还是不好，就是他是单身啦，如果他真的是有家庭，他的老婆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他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嘞？可能会害到人家家破人亡嘞，不会咩？
0: 武汉那个合成照那个 baby 有点恐怖了、
1: 你是说 baby 看起来很恐怖还是
0: 他合得很假的感觉？
1: 哦
0: 哦 OK 哇，很恐怖哦各位。所以你知道那个所谓的那个deepfake 啊，深度伪造哦、其实让 AI 的生成图片越来越逼真了。
1: 对，真的很真的，我们甚至很多人其实也是分不出来。
0: 所以以后你们看我裸照，不要，千万不要相信。
2: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
0: 可以拿来脱罪。
1: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0: 想了解刚刚那个新闻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份新闻日报，今天300有详细报道。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在2026年全球加密货币当中最友善城市指数当中排名第一，领先伦敦跟纽约等传统的金融中心。亚太区的整体也表现突出，在全球前十名当中占六席，显示亚洲在吸引数码资产资金、创业者跟基础设施方面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2023年公布针对在本地发行稳定币的监管框架，这个框架还没有成为正式法律，但当局指出已经指出下来会展开立法工作。康福德高在榜鹅的自动驾驶车接驳服务开放让公众免费试搭的第一天，吸引了数百人报名乘坐，受访乘客反映车程平稳顺畅。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今天早上到场观察了自驾车的运作，他在脸书发文透露呢，由 Grab 运营的两条自驾车路线，以及康福德高四月开始邀请特定群体试乘自驾车以来，已经有超过6000名乘客试搭了这个自驾车。 Grab 跟陆交局没有具体透露什么时候开始收费，不康福德高自驾车的接驳服务的车资目前也还没有敲定的。全球第三大糖出口国印度未来几年可能没有糖可以出口，国际市场将因此少了几百万吨的糖供应，加剧了亚洲、非洲、中东进口国的供应紧张，并推高伦敦跟纽约的基准糖价。路透社指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威胁了甘蔗的产量，加上乙醇需求不断增长，挤压了糖供应，预计未来至少三个季度呢，印度将没有多余的糖可以出口，甚至可能需要进口糖。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的女同事合成张凌赫跟他们在一起的照片，整个办公桌都是。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要跟他生一个孩子出来哦。就是不要跟他合成一个孩子的照片出来。
1: 有孩子的话，你觉得 AI 可以生成出吗？我觉得可以、
0: 可以。
1: 对，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怕吗？
0: 我们不要再讲这些 idea 了，等一下我危险。
1: 等一下你也有孩子。
0: 我已经收到一堆很、我已经收到一堆很奇怪的东西了。我讲的。我要给我妈看这个新闻吧，吓到她。听我妈讲，衰仔外面有孩子。我把这个剪报剪下来。

0: 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还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呢，还没有处理好，是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就可以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道路关闭。还有要留意的就是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那里也是有汽车抛锚的。 PIE 往机场方向，在 Tengah Boulevard 之后同样汽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4: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经典歌曲是黄大炜在1994年发行的《你把我灌醉》，收录在专辑《手下留情》当中，由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这首歌曲是黄大炜在失恋之后创作的。他有说过，有时候人在爱情里面，就算没有喝酒，也会有一种晕晕的、茫茫的感觉。爱情甚至比酒更让人沉醉。据说当年姚若龙在写完歌词之后，希望黄大炜在作曲的时候能够带有一点他的那首成名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那种情绪，结果平时不太喝酒的黄大炜他真的跑去喝酒了，就在一种微醺的状态之下完成了这首《你把我灌醉》。
1: 跨时代的歌，
0: 黄大炜的经典歌曲《你把我灌醉》后来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像张惠妹、黄小琥、杨宗纬、萧敬腾都有唱过。不过其中一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版本，我想应该就是邓紫棋在2013年的翻唱。邓紫棋保留了原本歌曲的情绪，但在编曲上加入了更多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从钢琴开始慢慢堆叠出弦乐还有古典，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有层次，也更有冲击力。黄大炜唱的《你把我灌醉》比较像是一个经历过爱情的人在酒醒之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伤口，而邓紫棋唱的则是一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人把所有的情绪一次爆发出来。

0: 陈华的简商之前也听到了，你把我灌醉，那是今天的音乐大风吹，跨时代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道路关闭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是道路关闭的。还要留意的就是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Tampines Avenue 7之前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也看到 PIE 往机场方向，在 Tengah Boulevard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新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新加坡多数地区都是多云的，只有新加坡的西部还有南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小雨的，24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在降低国人糖分和饱和脂肪摄取方面是取得进展的，下一个阶段将把重点转向减钠。保健促进局计划在今年第四季推出新一轮的宣导活动，鼓励消费者在外用餐的时候主动要求少盐少酱。数据显示，2024年卖出的包装饮料当中有 73% 是属于较健康的 A 级或 B 级，较2017年的 37% 显著提高。当局接下来将把类似的措施扩大到钠摄取量，预计从明年中开始，包装盐、酱料、调味料还有快速面以及食用油等等的产品都必须标上营养等级的标签。新加坡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之后，双方在今年一月正式的落实了战略联合业务合作伙伴关系，联程票务产品就是在双方现有的共享航班，也就是 Codeshare 合作的基础上推出。新航还有马航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可以提供乘客福利也越来越多，就包括了贵宾室的互通服务、协调航班时刻表等等。双方也承诺致力加强新马甚至更广泛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要点歌，啦啦啦。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一，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歌曲呢，都是听众的点播。除此之外，也会加上一些他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又或者是可能是一些表白，又或者是可能想要表达一些愤怒的情绪在里头都可以。如果你也想分享你的故事，又或者是要点歌的话，欢迎你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在每个星期一到五七点到八点之间，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呢，就是在这个小时可以听到你点的歌曲。那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现在我们的热线已经开放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打电话给我们的话，也可以的，669-1-1003。首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叫 Alan， 所以他今天想要点的歌曲是庾澄庆还有小 S 的哈尼歌。他说他今天要点的这首歌曲是送给所有失去工作的人，不要灰心，要继续加油。因为他就分享到自己刚刚失去了工作，可是很快的他就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小小生意，所以很开心，只是伤心他的家人已经没有能够像以前这样子富裕的生活，但好处就是大家都是很支持我的，现在我们都过得很愉快，所以特别开心。想要点一首庾澄庆的哈尼歌，让自己嗨起来，会继续努力工作赚钱，照顾整个家庭，也要谢谢大家对他的包容。

傍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庾澄庆还有小 S 的哈尼歌。就是刚才有说到，就是压力生活，压力大的一种生活，其实尤其是如果你是家里的一家之主，有听众就说，哎，了解男人的痛苦，生活的压力男人最懂。你相信就是生活压力大家都有，就是经历这个，所以如果你也是需要加油打气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或许一首歌曲，点一首歌曲可以让你轻松一点点。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阿杰想要点给爸爸的一首歌。阿杰说最近爸爸退休了，以前总觉得他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因为他每天的工作忙着家里的事情，好像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的。刚退休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点担心爸爸会不会不习惯啊，结果没有想到哦，他很快就帮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兴趣。他在退休之后的一个月，他就找了这个空气炸锅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开始研究。现在是我们家里的家庭群组，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他的作品照。有时候是空气炸锅炸出来的炸鸡翅，有时候是蛋挞，也有一些是因为时间没有控制好，烤得有点焦的东西啦。但是大家还是会开玩笑哦，就笑他几句。看得出来他其实玩得很开心，也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看看这些照片，其实觉得哇，很欣慰耶，就忙碌了大半辈子，现在爸爸终于有时间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尤其是上个周末，其实才昨天啦，就是父亲节，所以想要送这首歌曲给爸爸。希望你在退休之后，你的生活可以继续过得很充实、很健康、很快乐。也谢谢你这些年来一直对我们、为我们的家庭做出的一切，还有付出的一切。谢谢你，爸爸。送给你品冠的《疼你的责任》。

0: 这是阿杰点给刚刚退休的爸爸一首平冠的《疼你的责任》，相信爸爸也是，就是觉得一家之主就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就是工作了一辈子哦，就是为了要照顾好家人。现在爸爸可以好好休息了一下，现在相信就是阿姐还有他的家人也是非常欣慰的。现在我线上也是有一位朋友的，你好，
1: 你好 DJ，
0: 你是 Grace 是吗？
1: 是的
0: ，Grace 今天要点什么歌曲？
1: 要点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0: 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呢？
1: 要把这首歌点给老公、孩子还有家人，告诉他们，他们都对我很珍贵，谢谢他们的包容。
0: 你
1: 包容我的任性，包容我的固执。
0: 然后你觉得你最任性的时刻是几时呢？
1: 最任性的时候啊，
0: 嗯，
1: 最任性的时候就是生日的时候和老公两个人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留两个孩子在家。
0: 你的孩子几岁？
1: 还好啦，不是太小，一个15，一个13。
0: 哦，所以你们就是抛下孩子去上海玩的时候，孩子有什么怨言吗？
1: 其实他们都 OK 啦，因为我生日的时候也不是学校假期，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其实也是喜欢迪士尼，可是他们就说，其实妈妈比他们还更小孩，所以就让我这个大小孩去迪士尼乐园玩。
0: 所以你到那里的时候，跟老公有没有觉得很浪漫？
1: 有啊，感觉好像回到以前帕托的时候。
0: 有没有像在度蜜月？
1: 有，而且老公很有耐心。我们还去了2天迪士尼乐园，
0: 哇！
1: 就真的是陪我排队就玩不同的那个游乐设施，然后看表演。
0: 哇，你真的是一个大小孩耶！但是我觉得是你是一个很幸福的大小孩。
1: 谢谢。
0: 对，相信就是你就是围绕着你有很多的爱，无论是老公啊、孩子啊，都相信你就是收到很多爱吧。
1: 对，所以小孩子也知道我们很疼他们，然后也觉得爸爸妈妈需要一个假期，没有他们的假期。
0: 现在你的老公在听吗？
1: 对，其实我跟老公两个人刚刚跑完步，我就说 OK， 我打电话来点歌给他听，然后他在后面听那个1003，然后我就在那边跟你们说话。
0: 哦，好浪漫哦！你们就是分开跑步，然后为了要听这个，
1: 可是我们一起跑步，可是因为怕有回音嘛，因为他在那里听，所以我就说我走前面一些，然后他在后面听，
0: 哦，
1: 就不会有那个回音。
0: OK， 所以你有什么要跟老公说的吗？
1: 就想跟老公说谢谢他的包容。
0: 嗯，就这样啊，你可以再就是塞那几句也好嘛。
1: 哦，再多几句。就谢谢他的疼爱，谢谢他的包容，谢谢他任我撒娇，任我任性。
0: 你是不是也要跟他说这首歌的名字？跟他说他
1: 最珍
0: 贵。再讲多一次吧。
1: 对，老公你最珍贵。
0: 好， Grace 的老公你也应该听到了吧，非常甜蜜的一对夫妻。一起来听他们的这首歌曲，张学友还有高慧君的《你最珍贵》。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里一直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道路关闭，那是因为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交通拥堵，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是道路关闭的，要留意一下了。继续可以通过我们 UFM 1003的 WhatsApp 885-1003来点歌，又或者是 call1-6691-1003。
2: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Shell优质燃油，到Shell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UFM 1003优选好歌。

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嘉怡。这个小时听到的歌曲全部都是听众的点播。接下来的这一位听众呢，他点的这首歌曲啊，是梁静茹的《慢冷》，说要送给他心爱的女生。他的手机号码的尾号是6395。他有说到，就是在一段关系里，最怕就是时间久了，大家会把彼此的付出当成是理所当然，最后热度就会退去，只剩下冷漠。今天要点这首歌曲是给他心爱的女生，其实也不是要说什么大道理，只是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想到我们两个。其实我很珍惜现在跟你的相处，所以希望以后不管多久都要在一起，然后呢要好好经营的这段关系，永远不要感情变冷变淡的一天，未来的日子要继续并肩往前走。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It's Mon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0: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接下来的这一首点播是一位小朋友想要点给他爸爸的一首歌。他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不是爸爸的亲生孩子，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真正的爸爸。以前和那个父亲呢，他其实没有给我很多的关爱，反而是现在爸爸来到我生活里面之后呢，就发现说到来好多好多，而且是把最好的爱和最好的耐心都给了我，甚至是对我比亲生儿子还要好的那一种，是让我第一个知道原来被爸爸保护还有被爸爸重视是一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想要点一首本地歌手小胖的一首《爸爸的话》，刚好爸爸也是常常叫我小胖的，所以要感谢爸爸，谢谢你走入我的生命，也谢谢你用尽全力来爱我还有照顾我。

这是本地歌手小胖的一首《爸爸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是 Ben 想要点给他的老朋友的一首歌，孙燕姿《上好的青春》。打拼了那么多年哦，每天都是在为了生活啊，为了工作瞎忙啊，有时候真的会忘记自己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想到读书时候的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放学之后啊，就会去 PC 那个叫什么 computer cafe 哈、啊、，PC cafe， 然后去唱 K 啊，又或者是在熟食中心，我们会买一杯 Day Bing 就在那边喝水，然后就可以开心一整天了。虽然说大家最后还是各自的前程各奔东西啦，现在也是比较少联络了，但是很感恩那段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跟你们一起走的。这首歌曲点给那些当年的朋友，也送给我那时候很单纯很勇敢的自己。

0: 孙燕姿的上好的青春，也欢迎你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点一首歌跟我说你要说的故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早些时候的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一直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现在是道路关闭的。还要留意的就是 PIE 往大师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那里是有障碍物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UFM 1003优选好歌。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位叫口风的朋友想要点给天上的姐姐的一首歌。小时候，姐姐，你总是喜欢在房间里听着这首歌，我就坐在旁边跟你一起听。那是我记忆里最无忧无虑、最快乐的时光。一转眼，你已经去到天上去了。姐姐，你那边过得好吗？今天晚上我真的很想你。这首歌曲每次听到的时候，心里就有一股酸酸的感觉。但每一次听到后面那一句，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的时候，就觉得说，可能就是在小时候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变成了你留给我最珍贵的陪伴。所以我今天要点这首歌给你，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把我的想念带到你身边。姐姐，谢谢你曾带给我最美好的童年，我永远都会把你记得在我心里。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天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位叫 G 的朋友，他要点给他的男朋友一首星野的《晚风告白》。虽然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超级甜蜜的开始。谢谢你这一个月的陪伴，让我每一天的生活都变得很亮晶晶的。像在这种天气之下，今天比较凉一点点，听这首《晚风告白》的旋律，就感觉是像我们感情这样子刚刚好的。点这首歌送给你，想借这晚风跟你告白，满月快乐 ，Happy Manzuri。希望在接下来的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还有未来的很多很多很多个月，我们都可以像现在这样子，非常甜蜜，一枝一枝的走下去。

星野的晚风告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我要点歌今天呐、的最后一首了。这首歌曲是萧秉治的《毒药》，是一位叫丽娜的听众想要点的。他说，因为之前呢去过 GX， 就是谷谷还有萧秉治的演唱会，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是很享受，有被惊艳到。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很喜欢萧秉治的歌曲，觉得他创作的音乐真的很有感染力，而且是那种节奏感很强，充满爆发力，就比较。快节奏比较快一点点的那种类型的，每次在车上或者是戴着耳机听着他的歌曲的时候呢，就有那种帮我充电的感觉，感觉每一次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一样充电的那一种感觉，让我更加的 enjoy 这一首歌曲，所以想点这首萧秉治的《毒药》。

0: 在这个小时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萧秉治的毒药。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会回到好像是两年前啊，在跨年夜的那一天，我就是在台北的酒店房里面就听到他唱这首歌曲。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刚在台北101前面就在那里倒数，刚刚倒数完了之后呢，就马上要赶飞机回到新加坡，因为表弟就是要回来新加坡上学了，就是1月2号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赶着回来新加坡。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都没有睡觉，反而是非常嗨的，就是一直在看，因为他们有那种重播节目嘛，就看着重播的倒数跨年活动，就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歌曲，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有一些歌曲有一些故事的话呢，也欢迎你在明天7点到8点之间通过我们88551003点一首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CTE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Have Low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看到这个路段早些时候也是发生交通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是交通拥堵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一直回堵到了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那里道路关闭，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应该没有下雨了吧？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4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韦礼安的歌曲《爱如空气》。大家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好久没有远程广播了耶、怎么样各位，听起来声音还是 OK 的吧？声音还是状态还是不错的是吧？哎，就是万事起头难，只要我们第一关过了之后，我就发现啊，真的其他的都容易多了。

0: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但是今天晚上是星期一晚上，星期一的晚上就要这么嗨吗？我觉得当然要啊，就我们当我们自己觉得，如果你比如说今天是属于那种啊、休息的不好，在周末休息的不好，然后今天又要忙一整天的状态，那我们就是要自己为自己加油，用哈气来加油，用歌曲来加油，用自己喜欢听的歌来加油，对吧？谁说午餐肉只能在午餐的时候吃，星期五晚上也不一定要星期五才可以听啊。 OK， 那个也有听众在问我大理天气怎么样。很凉爽，今年的天气我觉得蛮反常的嘞。今年的天气哦，其实平常如果是在这个时候，就六月中六月尾的时候哦，就大理应该是已经去到27、28度了。现在白天的时候也是10多度，嗯，17、18度这样子。比较哦，不是，比较热的时候是20多度，22度、23度这样最热的时候啦。然后晚上就会比较凉，嗯，真的很凉，很舒服，18度、19度，嗯，你是不是很羡慕呀？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就是最近这几年，来某几个地方是很火的一些旅游点呐、啊，嗯，就比如说新疆啊，大家如果要就是想要对新疆有兴趣的话，赶快去报这个诚邀的团 ，OK， 诚邀，他那个带团去新疆就也在很不错的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季节，嗯，等一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更多，然后大理也是其中。就今年比较多会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就是跑云南啊、嗯、就是觉得要去云南走一走啊。当然很多人也会问我，听众也会问，就问说大理最佳的旅游时期是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春天3到5月或者是秋天9月到11月是最舒服的，嗯，因为这两个时间段气候温和凉爽，然后下雨又少，降水量是很低的，非常适合到处走一走。而且因为春天花会开，真的那个春天开花，你想要赏花的话可以选择春季的时候走一走，去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2号，今天是星期一，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颖，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陈零九还有娄俊硕的《不想你了》。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大理最佳的旅游季节，三月到五月，九月到十一月。不过因为今年气候也是蛮反常，这个时候还是蛮舒服的，18度、20度这样子哦。那个秋天的话呢，看秋天的景。春天的话看繁花，看节庆，因为像是有一些节庆，比如说农历三月的大理三月节呀，然后就是九月十月的时候呢，金秋，就你会看到很多地方它都是那种一整片的金黄色。当然如果是这个时候六到八也是一个算是很好的一个避暑的一个地方啦，天气就很舒服啊，凉凉的，对啊，避暑圣地啊。但是夏天来的话就比较是雨季，因为我知道前段时间那个乐轩嘛，乐轩他是在那边啊，在大理，我看到他 IG story， 我说跑到大理去了，他就告诉你可是一直下雨，降雨就比较多集中，在这段时间，所以各位还是可以选一选的哈。想要去新疆对不对？程瑶的这个14天新疆乐逍遥是在10月25号出发，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景，新疆本来就是上帝的调色盘，然后你又在十月底的时候，就是那个金秋的季节出发，各位不要错过哦！你们可以上网去 char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了解更多。现在报名还有双人折扣200元。

Sammy 郑秀文不能承受的感动，有时候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风景，真的也是会很感动，就是那种天地有大美的感觉啊、哦！新疆其实是我去过的很多的，就我以前曾经带过团去新疆，是我带团里面我自己就印象很深刻，我自己觉得很漂亮的一个地方。那因为陈瑶他在10月25号出发的那个团呢，是就是曾兄弟他们第一次推出新疆的一个半自驾的选项，就其中2天哈、哦，可以驾着越野车去到巴士没有办法抵达的一些秘境，就可以自己驾驶，亲自驾驶，或者是找随行的专业司机代驾，我就觉得很难得，真的非常的难得。嗯，然后还有像是行程里面有包括金秋胡杨林啊，塔里木盆地啊，还有塔里木盆地哈、哦，塔里木是什么？我开始走音了。然后还有像是乘船会游这个博斯腾湖，这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还有喀什古城喝下午茶，反正就是行程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到这个 Charm Brother 的网站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如果是要提早报名、提早安排，其实现在因为现在6月尾哈、哦，安排10月假期，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四，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Tank 旅线中专属天使。哇，我刚刚就是看到林志玲最近的照片，我觉得她还是状态，整个状态非常好哎。因为很多艺人哈、艺人的一些近照、近况照，我们都会真的会感慨，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个人十年都是这么年轻，都是这么好看呢？有时候感觉就是这个岁月好像特别优待他们，这么多年过去哈，状态是一直都是那种令人惊艳。但是我相信其实很多他们自己平常的一个作息饮食跟他们的养生是真的是应该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对身体伤害的举动啊，一天两天看不出来嘛。我这样熬夜熬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可能就熬个一年，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个明显的差别。但是哦，一旦它累积到了一个状态，突然间你自己会发现呀，真的像林志玲，她的养生的关键就是她的作息真的非常非常的规律，她每一天都是让自己睡饱，早睡早起，而且她的饮食状况是很温和，就是那种少油少盐的饮食，然后多喝水，运动绝对会一直维持。而且心态心态真的有时候一个人的那个长相哈、可能在20岁的时候真的就父母给的，但是在50岁的时候真的是相由心生。下一首歌《好好吃饭》我觉得也很重要。

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接下来马上带给大家一首柯敏斯房歌。最近这首歌，我那天我把它 po 在 IG 的时候，就马上就有听众，而且我是回了蛮多的一些私信的，就问我说：“哦，这首歌好好听哦，叫什么歌名？”接下来就让你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薛怡丹的《Summer Cafe》。

他的声音是不是太舒服了？我觉得他的那个厚实的那个 bass， 哦，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我是被这一把声音，就是身为音控的我，旋律控的我，就是被这把声音啊，单纯的就这样子被吸引。我觉得他声音好厚实，然后好疗愈哦，嗯，而且很时髦，这把声音很时髦。他是谁呢？他就是薛怡丹，他就是以这一首单曲《Summer Cafe》，然后让很多很多的朋友认识他。2022年，当时秋天他就发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倒数》，然后那个时候就哇，一下子就在乐坛引起了很多热烈的讨论。然后后来他也自己做了一些巡回演唱会哈，然后在当年就是还入围了第13届金音奖最佳爵士歌曲奖。我就是看到他很多的一些在live 的演出的那些视频之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女人也太有魅力了。刚刚透过克敏斯凡哥跟你分享的就是薛怡丹的 Summer Cafe。

你说确实广播就是一种陪伴哦，当然不只是我在陪你们，我觉得你们也在陪着我。有时候在夜打子树洞接听到大家的电话的时候，上个星期就有一位很可爱的听众，他叫做 Kate， 他就是拨通热线，然后只是为了散发温暖，让我听了之后也是觉得啊，他说他每一天晚上听我的节目，然后睡得很好，晚上也觉得很放松。哇，我就觉得就我自己也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嗯，像接下来这首歌歌名里面就有力量，来自棉花糖，你的力量。

李宗盛《山丘》，我觉得哦，时尚这个东西哦，真的它就是一个，有时候就是一个走无限的轮回。那今年有一个美妆，就是那种大家会把自己画得很像没睡饱的一个状态，那只是红遍时装周的一个 Sleepy Girl 她的妆，看起来很累，但是又美得很合理。你看以前我们化妆哈，你说女生化妆哈，现在很多男生都在化，那以前大家化妆可能就是在追求让自己气色很好，状态很好，看起来就是脸色红爆爆的，有没有，皮肤要零瑕疵，然后眼神要有精神，要有眼线，要有眼影，气色就是那种像是你刚刚睡饱然后感觉很不错。但是最近呢，在国际时装周，他们就开始流行一种完全相反的妆容，微微下垂的眼神，淡淡的黑眼圈，然后像熬夜之后一点点那种微泛红的脸颊，然后是在故意保留一点疲惫感，这种妆容就被大家称作 Sleepy Girl Makeup 的风格。然后它是从一路就是从这个时装周是红到 Social Media 的。你会想要化这样的妆吗？我不会嘞，因为可能我们不是那种就是超模的那种状态，因为其实你不化妆，你不是就是 sleepy girl 咯 ，without makeup 吧？然后他这个他也要化出来，这种状态是怎样？因为当然，就大师也有说，所谓的这种 sleepy girl makeup 呢，关键就是轻薄，然后水润感高的底妆，然后就是轻薄水润感高的话啊，那你不是就皮肤好好的做好一个保湿跟防晒啊，就做到了呀。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这个小时我们的夜搭子树洞呢，这个星期是特别版。如果上个星期没有听到我在空中的预告的话，这个星期会有我们的 DJ version， 这个叫做夜搭子树洞给自己挖洞。就是我们 DJ 会有这个残酷二选一。嗯，所谓的残酷二选一呢，一个就是他要分享一个秘密，嗯，而且是就是空中没有在空中讲过的哈，嗯，我们同事不知道的，要在空中分享一个秘密啊，不然呢就是要被我灵魂拷问，要回答我的问题，对，所以，就你可以选，然后也有听众上个星期就有提到说啊，克明还好，我们夜搭子树洞打电话进来，你不会这样对我们，你就是真的是很好的聆听，然后跟我们分享。然后也有听众就说，好期待哦，期待这个星期 DJ 们互相厮杀。

0: 夜搭子树洞，用声音陪你走过情绪的每一段路。
1: 去年我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就是开始做一些离婚的手续，正好是十月份我的生日，然后让我自己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做我自己，不再是什么人的妈妈，什么人的太太。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内耗、崩溃、冷暴力，然后没有仪式感，没有过生日，导致于我精神崩溃，真的是越来越积累太多。一直到去年，我终于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然后我要送我自己一个大礼物。我在当下签的字的时候，我是哭到不行。
2: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先听这首新歌，这是队长的。哇，他这首歌到底应该是要怎么读啊？叫做 My V 吗 ？MYVI My V 队长 ，OK， 透过 UFM 103为你推荐的最强华语新歌，然后期待今天晚上，不知道我会播给哪个同事。
1: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3
1: UFM 1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给自己挖洞系列。今天在我身边的是 Xavier， 这个远程广播的效果可以做到这样子，也是太神奇了哈。
2: 嗯，你今天要挖什么洞给我跳啊？里面有一些宝藏吗？
1: 夜搭子树洞的洞啊，这个洞是看你要自己往里面钻，还是要自己往里面跳？那你可以残酷二选一的这个选择呢，就是请你在空中讲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包括老大跟嘉怡哦。对，当然你也有第二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就是被我灵魂拷问。
2: 哦、oh, ，OK， 我先说，我不是不想要讲秘密、嗯，但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什么
1: 秘密。你的
2: 秘密
1: 不能讲，因为我的秘密不能讲。你在以前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没有秘密了没？
2: 在台湾读书的时候会有什么秘密？
1: 我觉得这种在海外生活了一段时间，应该就是会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一些话吧，跟朋友之间发生过的事，或者是。嗯，
2: 跟朋友之间发生的事我都当作是八卦、嗯、跟我的身边的朋友讲。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儿子他做我第一个搭子的时候哈，当时我也是跟他就是两个人秘密交换的、
2: 哦
1: 嗯、我们 exchange， 就他跟我说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我跟他说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
2: 这些秘密有让你们之间都吓一跳这样吗？
1: 我们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这样子说出来，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提前没有任何沟通过，而且就是 on air 这样直接播出来的、
2: 啊、
1: 真的。嗯，那个时候他跟我讲，他说其实小学哦不是幼稚园的时候，他每次跟我讲他妈妈肚子痛，这其实没有肚子痛，他只是不想去学校。他讲
2: 让你就被他骗了。
1: 对，然后我给他的那个我跟他交换的时候，我说其实以前我爸收了他的红包钱，然后我都跟他说、嗯、妈妈帮你收，其实就是妈妈收了。
2: 就是每一个妈妈都会
1: 这个
2: 都会讲的，
1: 蛮好笑的。OK， 好，所以你是准备好被我灵魂拷问了吗？
2: 嗯，好。
1: 嗯，好，各位观众，今天的 Xavier 现在是切放在我砧板上的肉、
2: 哦、
1: 等待着宰割了。
2: 好可怕哦。
1: 你想要
2: 先今天怎么料理？
1: 你想要先来狠哎，好像三文鱼这样哎，怎么讲起来有点怪。OK， 你最欣赏自己的是什么？
2: 哇哦，我脸上的细菌。没有没有，我开玩笑。
1: 你脸上的英军对吧？美军、英军还有日军。
2: 那个英军。没有啦，我觉得我很欣赏我自己，是一个还蛮佛系的人。
1: 哦、oh.
2: 嗯，我不会就是很匆匆忙忙什么之类的，就我一直都相信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你现在急是没有用的。
1: 嗯，
2: 其实我身边的家人啦，就一直觉得说你干嘛那么佛系之类的。
1: 嗯，
2: 包括我前阵子就是在1003的工作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工作的。
1: 嗯，
2: 其实我也没有表现得非常的着急了。那我家人就觉得说，哇，你真的很佛系。所以这对我来说，应该我觉得我很欣赏自己这一部分吧。
1: 嗯，其实就是。这种不争不抢，反而我觉得老天给我们更好的嘞。
2: 嗯
1: 啊、嗯，有时候人生真的很奇怪的，就是有一些人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可能更急一点，急功近利的去争取他们想要的，或者是拼了命的要去得到一些东西。
2: 嗯，
1: 但是未必像我们这种，我说我们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佛系。
2: 哦，真的哦，
1: 你不觉得吗？
2: 也是啦，
1: 不然我在103待二十几年。
2: 这个跟佛系有关吗？
1: 有啊。老大爷佛系，但是因为他不一样，因为他又在做电影，他在圆他很多不同领域的梦。
2: 嗯
1: 嗯，但是因为广播是他一生的挚爱嘛、
2: 啊、
1: 所以他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埋没他的东西。
2: 嗯，
1: 当然他也可以去捐精了。
2: 哎，怎么会聊到这个话题
1: 呢？我也好想听他的灵魂拷问哦。
2: 不过其实我自己真的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1: 嗯，
2: 我其实也想不起我上次发脾气到底是什么时候。
1: 嗯，
2: 我觉得我不太会发脾气，虽然我是牡羊座，很多人都觉得说哦，脾气很火爆像之类的，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爱发脾气的人，而且我也不喜欢那种冲突的感觉嘛。
1: 嗯，我也是。哎、欸，怎么搞了半天我们两个在做回音吗？ 我曾经有两个朋友，他们有曾经说过我说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脾气太好、嗯、然后他们这一点绝对不是在他们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不是一个赞美哦，
2: 嗯，
1: 不是一个赞美哦，他们就会觉得这么你这个人做人要这样好说话的嘞、
2: 哦、
1: 啊，你不可以性格再有性格多一点吗？为什么你不可以就更 attitude 多一点、嗯、不要让别人踩着你，然后不要让就是被欺负了，然后你还觉得哦这是以和为贵、
2: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所以那个时候那是好几年前啦、嗯、当然我这几年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慢慢的
2: 更圆润了一点，
1: 圆润
2: 圆滑
1: 更可能更锐气一点，也不是，就是棱角多一点
2: 啊，棱角多一点，那不是会比较容易生气、嗯、
1: 就是以前我太没有棱角了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嗯，就是讲得不好听就是诶怎么会我诶大家怎么会变成是我自己在挖洞给我自己干嘛是在讲我但是现在好像多一点点棱角我觉得蛮开心的、哦、我不高兴我就真的是不高兴，我就觉得这个人不能继续跟他交朋友，我会真的就会斩断、哦、以前我不会，
2: 我觉得我的那个状况跟你完全相反，
1: 嗯，
2: 我觉得我以前还算蛮多棱角的
1: 哦
2: 对，以前年轻的时候嘛，虽然说现在年纪可能也没有到很大啦、嗯、不过就是出社会工作之后真的磨掉了我很多的棱角，
1: 嗯，
2: 就让我就因为我就开始明白说其实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遇到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嘛，
1: 嗯，
2: 他今天他有这样的反应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子，
1: 嗯， 嗯，
2: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对这个人发脾气，或者是说有太多的一些反应，
1: 嗯
2: 嗯，以前可能在那个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吧，在那个我上一份工作当中，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我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不大会发脾气的嘛，
1: 嗯，
2: 可是在工作当中如果今天我可能有一些不高兴这样子，你知道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哇 Xavier 也会生气啊，那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虽然我也觉得对这个人很不好意思啊，有这样的一个偏见、
1: 哦、你已经成为最后的底线了就是如果连你都可以被冒犯到的话，就是代表这个人有多假辣的，
2: 对、
1: 嗯、
2: 人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价啦，但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后来就比较，
1: 那你觉得你跟心莹谁更佛系一点？
2: 我跟心莹谁更佛系一点啊、嗯、
1: 你啦，你，
2: 我觉得
1: 是你、
2: 嗯、我应该说
1: 嗯
2: 要承认这件事情突然间也觉得有点好害羞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心莹现在在听的话他就觉得嗯没有吗，我没有吗，
2: 我比较佛系吧，
1: 对呀、啊、心莹不佛系的，心莹只是友善温柔温和友善，但是不代表他没有脾气，
2: 嗯
1: 我觉得这很可爱的一个点，老大我又要把他扯进来没有，因为以前他是很急很有个性然后脾气比较火爆的、
2: 嗯、
1: 他现在越来越温润了，
2: 嗯，
1: 我觉得我们就是刚好就是这样，你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就是更急一些，现在你就温润、嗯、那以前很温润的人很温和的人可能现在会比较多一点棱角、嗯、是自然人生常态，真的我们就是一种成长蜕变嘛，
2: 嗯，我想起了一件就是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很幼稚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因为我有那个完美主义嘛，
1: 嗯，
2: 所以其实我当时候可能对自己的能力也很有信心、
1: 嗯、
2: 然后不是很相信别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以前那种 小组分组作业啊，就比如说这个同事他想负责这个同学他想要负责这个，
1: 嗯，
2: 但是我是抓着不放的，我就觉得说诶这部分我来处理会更好这样子，就很冲是吗、
1: 嗯、
2: 那个时候
1: 就是锋芒比较毕露一点，比锋芒毕露一点多一点、
2: 嗯、对，其实主要是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做得更
1: 好
2: 一些、啊、然后就对别人没有那么的信任、
1: 嗯、
2: 但是这几年就是出社会之后有让我越来越就是慢慢的放下这些所谓的偏执、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好的东西不一定别人也觉得好嘛，
1: 嗯，
2: 所以就大家一起合作可能也会不一样的火花，
1: 我觉得你性格很好、欸、
2: 谢谢，
1: 就是你不会轻易妥协，但是你也不会随波逐流，
2: 嗯
1: 嗯，因为我跟你我们上一次合作做那个评审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现在我们两个意见不一的时候你会很就是很仔细认真的把你的那个观点然后呈现、哦、然后就觉得哎，不然我们再看一下
2: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嗯这个小子 他还是蛮执着的，但很好啊，因为你没有，你没有让我觉得说哦，就是不舒服还是什么，然后我也觉得很愿意，就我们自己在再可以呀，所以是蛮难得的哈。
2: 其实了解了解，我感觉好像也讲了很多秘密，
1: 一不小心对吧？那今天晚上的这个叶搭子树洞，我们挖的洞给 Xavier 跳的哈，他各位，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挖再更狠一点。OK，
2: 你们喜欢这个洞吗？柯敏挖的够深吗？
1: 对对对，下来这首歌是 Xavier 为自己选的。
0: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不是

但是在大理的远程广播，就是如果大家想 WhatsApp 给我8851003，我都还是看得到的。而且今天晚上是这个 Xavier 哈，很可爱的 Xavier， 然后也没有想到我一不小心也为自己挖了不少的洞，有没有？所以可以继续锁定在接下来这个星期的夜搭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趁你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冷笑话，
1: 地球毁灭那天要吃什么？要吃芥末，因为是芥末日。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周遭，有的人或许没有比你有钱，长相、学历、职位也不如你，但却比你幸福美满，过得比你快乐呢？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因为选择专注在美好的事物上。有个建议是让我们每天临睡之前，回想今天所发生的好事，或者是今天所做的好事，把它写下来，写下当时开心和美好的感受。你能够想象，如果你开始这么做，生活会怎么样转变吗？如果每天你走路或开车的时候，去寻找美和善的人事物，会怎么样呢？当你跟人相处，如果你决定把重点放在这些人值得赞赏的地方，而不是去批判评断他们的缺失，会怎么样？当你回到家里，如果你把心思集中在生活中的欢喜，而不去想惹恼你的事，会怎么样？一旦你持续专注在生活中的美好时，你就会创造出更多的美好。心情低落的时候，深呼吸一口气，把念头转到别处去，看看蓝天白云、美丽的建筑、路边开的几朵野花、小草开始发芽。你对于人生的感受，不应该为某个人的错误，或者失去某样东西，或踩到烂泥而化为乌有。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3路况情报。
1: 早安，这个时候外头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有任何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早安早安。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8: 哦，你要放假去了，上星期去了外蒙古，
9: 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8: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9: 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十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7天，但真的玩不够。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10: 然后你 double 那个7天的话，那就太棒了。
8: 对， double 就14天嘛。
9: 哎，那么刚好就是10月25号，乘遥随团去新疆
8: 乐逍遥。
9: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外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 Spotify。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10: 团体的歌，
8: 飞轮海
9: 不是飞轮海，
10: F4，
8: 会是流星雨吧？
9: 就是流星雨，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8: 特别介绍菜肴给你。
10: 他会不会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6: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9: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12: ，Andrew、
13: 丽梅、
12: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3: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3号，
1: 星期二，学校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喽。
3: 是喽，我相信应该收心了吧。就是、
10: 没有没有，前一晚才收的。读学生来讲，前一晚才收的。
3: 前晚收，
9: 就跟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呢，我度假是度到最后一分钟的。
3: 哦，真的吗？可是父母应该不会让小朋友就是。
9: 对对对，
3: 因为
9: 我上个礼拜去蒙古的时候，我是跟着做老师的朋友，然后我们是星期六晚上，就上个礼拜六晚上回来，他就说哇，机场好多他的学生，
3: 就赶着咯，就不可能在就最后一分钟才回来的吧。
9: 是，但以前我们在学校假期的时候，就是做学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玩到最后一秒，然后最后一个周末才发现，哎呀，没有做作业，没有做假期作业。
3: 因为我周末不是跟我的侄子还有嫂嫂跟我哥哥我们去度假嘛，然后我就跟我的侄子女同房。那我为了让他们不要有压力，我说你几点睡就可以，几点睡就可以，反正你爸爸妈妈不在房间，你们要几点睡。结果他们其实还蛮有纪律的啦。他们我大概睡11点多睡，他们大概12点睡。
9: 哇，那算早的耶。
14: 姑姑睡了，我们赶快出去，偷偷出去，走了，吃完了。
9: 重点是你11点睡，你怎么知道他们12点睡？
3: 因为后来我问他们，我说你们，因为他们进来的时候，其实我有意识到他们进房间，所以我稍微看一下时间，大概12点这样子。
9: 那对年轻人来讲，还真的是蛮早睡的，
3: 很乖啦。他们不会说好像哇，因为爸妈不在啊，就放纵啊。所以我就觉得自己还不错，对我哥哥他们教的还不错。
9: 是，这个礼拜要慢慢开始收心喽，各位同学们，应该还在睡觉，爸爸妈妈们也可以开始帮这个孩子们尝试收心了啦。
3: 对对对 ，OK， 可以打卡了，88551003，开启你快乐有动力的一天。
9: 星期二喽。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老板，勾标勾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3: 这个时候一起来关心今天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4: 第一条，
3: 首先头版看到的是国际新闻，遭到党内逼宫四面楚歌，英国首相斯塔莫辞职，那么伯纳姆将会成为接棒的大热门。斯塔莫担任首相不到两年就被迫离任，意味着英国将会迎来十年里的第七位首相。那最大的热门人选呢，就是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他也表态将竞争党政大位，他也呼吁党内进行有序且负责任的权力交接。另外呢，他也表示哦，接下来如果他上任，改革还有稳定市场将会是首要任务。
4: 第二条，
3: 阿嬷的情书这一部潮语电影呢，在本地掀起了热潮。那么原音版的电影呢，势不可挡，第二轮加映8场，星期一开票，近5000张的戏票呢，不到1小时半就售卖完毕。那片商呢，已经申请加映50场，争取拓展到全岛更多的院线。另外，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同一天傍晚也发文告说，对这部影片引发的关于本地华族方言与文化认同的热烈讨论表示欢迎，也喜借各界对于年轻人对方言越来越感兴趣。那么他们也在文告中承诺，政府会继续与业界还有社群利益相关各方接触跟沟通，也会适时检讨现有的方针，支持在新加坡对方言的欣赏还有使用。
4: 第三条，
3: 建屋局表示呢，去年至今增加了25个有超过70%的组屋停车场，星期天还有公共假期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是希望能够促进居民社交互动，加强家庭和社区联系的免费停车计划。那目前涵盖了建屋发展局管理的其中大约1700个组屋停车场。
4: 第四条，
3: 看到的是全球华文小说大赛的颁奖礼昨天就举行了。那么首届华文小说大赛，7名作家从50000个作品当中胜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就说，支持本地华文文学有助于孕育反映新加坡和亚洲多元文化的作品。他也鼓励本地作家不要只是把故事视为文学创作，应该把它看作内容开发和知识产权，就是 IP 延伸的起点。
4: 第五条，
3: 最后看到的是东海岸市政会，在东海岸就出现了这个感应器，能够实时捕捉老鼠的动向，协助市政会以更数据化更主动的方式来管理祖屋区的虫害问题。计划预计会试行6个月，期间呢也会积极收集这个居民的反馈。
2: 新闻五条，
5: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
6: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声笑我不能拒绝，
5: 可以听到传奇。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2年6月23号星期二，
2: 农历是5月初九，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有一间超市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明柜台前的两条队伍长度差不多，但大家总觉得自己排的那一条队伍动得特别慢，所以排队的人会不断的偷看隔壁的队伍，结果越看越烦。数学家也研究过这种现象，他们发现当我们一直比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会变得特别漫长。人生也是如此，你可能本来过得还不错，但当你看到同学升职、朋友买房、别人结婚，你就会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落后了，人生进度好像变慢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告诉自己，少比较，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节奏。让我们焦虑的很多时候不是慢，而是一直看到别人有多快。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个是一个要不得的行为啊，就发生在 West Coast 西海岸区，大牌几号啊，那边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洗衣店，那个洗衣店，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少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那边踢那边的那个贩卖机，然后呢又破坏那边的洗衣机，就在那边发泄就对了，但 CCTV 拍到了，结果就应该是人有被抓到了。13岁的一个少年，他就这样子在店里面，这个很放任自己的在里面，就在那边哇踢啊踢啊踢啊踢啊，结果替那个店主心疼了，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这样子做的话，你应该觉得哇真的太不能够接受。
4: 这让我想到有一段时间在本地不是很流行那个共享脚车嘛，所以我一直觉得，哎，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说反正这个不是我的，弄坏了也没有关系。就像当时共享脚车，我们常会在街边的那些草丛看到那些共享脚车被破坏，然后就弄烂，甚至有些人带回家。我觉得这种破坏公物的行为，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啦，就觉得说这不是我的东西，弄坏了没有关系。
3: 可是哦，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几个青少年，大概13岁这样子，青少年，他们是本来是坐在那个店里面等，然后在那边就开始喝饮料啊，买了很多东西在那个店里面喝啊，然后留下很多那些水渍啊在桌子上也没有清理，昨天就是一塌糊涂，里面就很凌乱就对了，
4: 就小屁孩咯。
3: 是咯，可是我反而觉得，但除了破坏公物是错的之外呢，介绍你们是怎么了，是一个发泄吗？
5: 你说是一群朋友，
3: 就可能你哎，看到你开始起哄啊，大家起哄啊，
4: 然后会觉得说，哎，你们不敢做对不对？我来做，耍酷这样子。
3: 是哦，那就让我想起有一个视频，是一个小男孩，他对一个视频，其实应该是演的啦。他是那个视频里面是有两个少年，然后他们的对话，一个少年就说，哎，你有种吗？跳下去，就可能那边是三楼，然后那个另外一个青少年就跟他说，我也没有胆。不需要跟你交代，
4: 不需要跟你证明，
3: 对，我的勇敢是用在别的地方，而不是你的这句话，我要展现给你看，我有你讲的这个所谓的勇敢，那你叫我跳我就跳。
4: 诶，这句话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讲一下，就是勇气跟勇敢有种不是用来证明给别人看的，
3: 是，
4: 所以不要被朋友或是被同侪激到。
3: 对，或者他怂恿在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可能后面就加了一句说，哎呀，看你没有胆的啦，哎，
4: 你没胆啦，哎呀，孬种啊这些。
3: 对，所以不需要展现给他，我不需要告诉你，让你知道，哦，我的这个胆是用在这样的一个愚蠢的这个方法。
4: 因为以前求学时代，我也是那种耳根子很软的，就朋友一煽动，我就好了，我试试看啦。然后以前去那种游乐园，明明我真的怕的要死，我坐那些什么过山车，我真的很害怕。可是我朋友说，陈耀，哎呀，哎，你不要这样子，没种可不可以？
3: 是哦，你是男孩子耶。
4: 对，我最讨厌这个，你是男孩子，
5: 最激到你的。
4: 然后我就，哎呀，我就硬着头皮上，可是我真的不享受那个坐过山车的感觉。
3: 对啊，
5: 小时候我们要合群啦，长大后你发现，哎，特别的人是那个，就是不合群的，就是自己独来独往的。
4: 对，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一句话，就是勇气不是用来跟别人证明的。

0: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欧阳瑶放假去了，上个星期去了外蒙古，
3: 蒙古好漂亮哦！就我们到野外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我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空。你真的是可以看到银河跟流星。我有放在我的 IG， 大家可以去看。
2: 其实它跟新疆也有点蛮类似的，
3: 所以变得我非常期待十月底的这个新疆行，因为这一次我去蒙古只有七天，但真的玩不够，因为光是搭飞机你就花了大半天了。
4: 然后你 double 那个七天的话，那就太棒。
3: 对
2: ，double 就是。四天嘛，
3: 哎，刚刚好就是10月25号，程瑶随团去新疆
2: 乐逍遥。
3: 因为我们的导游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中一天呢，我们就在一个野外那边野餐，这时候他拿出了一个音箱，我就拿出了 Spotify，结果你知道吗？我的歌单里面有那么一首歌，他会唱男子团体的歌，
4: 团体的歌，
2: 飞轮海
3: 不是飞轮海，
2: 会是流星雨吧？
3: 就是流星雨，他还能够讲出山菜耶，
2: 特别介绍菜肴给你。
4: 他会不会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 play show。
1: 哎，之前有看到就是视频，本地女子在本地小贩中心用餐的时候，将掉落在桌面的面条再重新夹起来吃，然后 3 second rule 嘛，有些人会觉得3秒，
2: 而且有些人会喊出来1秒钟2秒钟，OK 可以吃，
1: 我抵抗力好，我5秒，不行。
3: 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他解释这个三秒为什么可以拿起来再吃，他说因为你掉的时候。那个老鼠看到他也会吓到，所以老鼠就会啊，就一秒了。
1: 一秒，
3: 等到他意识过来的时候，哎，3秒到了，所以其实还没有机会可以弄脏它。
1: 新加坡食品局有评论哦，对于这样的这个动作，不过他们是幽默的回应啦，就是轻松的语气讲说，拜托不要这样做啦，不是没有所谓的三秒规则啦。
4: 只要一接触到不干净的东西，它其实就已经被污染了，就不可以吃了。
3: 是，
4: 但因为以前就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都会安慰自己说没有关系啦，才掉几秒，哎呀，3秒钟也没有真的很脏啦，吹一吹就可以吃了。
3: 可是哦，我真的是像我妈以前常讲哦，肮脏吃肮脏大嘞。我是那种如果吃三秒掉在那个桌上，我还是会拿起来吃。
4: 这个是不好的行为，
3: 但这是不好的行为啦。可是可能从
4: 小丽梅姐姐有练过
3: 啊，对对对，就是如果你肠胃不是很好的人，那你不要试了。
4: 但是我相信就那个你的说法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常接触这些
1: 细菌
4: 的话，好像我们的抵抗力会好一点点，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尝试啦。我的一个感触是，好像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食物齁，你吃你的肚子就会有反应，就会开始闹情绪，但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吃他们就不会怎么样。所以我在想可能也是跟生长环境是有关的。
3: 不，我的一套想法是，我总觉得身体你要训练的，你不能让它太干净，它就缺乏了那个免疫的那个能力。
4: 所以你要干嘛？舔桌子
3: 啊，
1: 每天练三遍。对对，
3: 所以小时候其实我常舔桌子啊，衣柜啊，马桶啊，
1: 马桶
3: 看一下小朋友不要学啊，阿姨讲笑话。
1: 不过你看，我们就研究一下，现在人越活越长命嘛。
4: 对，
1: 因为客观环境各方面卫生条件比较好。
3: 叫我爸是不是小时候也是有舔马桶？
1: 因为你讲说你，
4: 所以活到80多
1: 也有可能。
3: 我爸96了，
4: 哇，近百，他人瑞耶。
3: 对啊，所以我不可以跟他说，爸，你长命百岁，他就不高兴了。
4: 哦，对，
3: 对啊，长命千岁，
1: 千岁，寿比南山，寿比南山。
4: 是，
3: 等他跟我讲南山在哪里，你跟我讲南山
1: 在哪里。南83你就懂了。
4: 所以他真的从小就舔桌子啊？
3: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4: 还
3: 又乱讲了。

0: coming soon。
1: 这个小时跟你玩的游戏是
2: 猜中我买单，
3: 要送你的是
1: TLM 美食展的现金礼券。另外今天星期二七点过后呢，也有
2: Mana Buggy
0: FM1003 路况情报。
4: BKE 往乌兰方向在经过了 KJE 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PIE 往樟宜经过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四条车道。
1: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北部、东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永皇镇图书馆将会在八月底暂时关闭，展开为期约两年的翻新工程。红帽桥图书馆则会在七月底关闭，并会在11月20号在红帽桥方的新址重新开放。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星期一傍晚在脸书发文宣布两家图书馆关闭还有翻新的计划。建于1970年的永皇镇图书馆是本地第一座图书馆分馆，2013年列为受保留建筑。图管局说，图书馆标志性的建筑外观将会完整保留，而图书馆及周边社区的历史与文化特色也会融入未来的空间设计还有服务规划。新加坡航空公司一趟从吉隆坡飞来新加坡的航班，因为客机出现轮胎泄气的问题，导致延误近6个小时。新航发言人答复媒体询问时说，涉事的客机是一架波音737八型客机，在星期天执行从新加坡飞往吉隆坡的 SQ114 航班。这是新航9天内第二次有飞往吉隆坡的航班在降落时出现轮胎问题。新航没有说明两起事件涉及的是否是同一架客机。中国潮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上映后反应热烈，怡丰城嘉华院线发售潮语原音版加场门票的当天，上百名乐龄观众提早到现场排队购票，人龙一度从售票柜台延伸到商场的走廊。线上售票的系统则因为流量过大，等候时间最长显示为4个小时，不少观众无奈转往现场碰运气，但还是失望回归。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Let the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0: The play.

0: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23号，
0: 星期二。
2: 我们上线了，可以到 Facebook 来收看直播。
1: 嗯，今天也是我们比较忙碌的一天，尤其这个小时，因为等一下我们有 Mana Buggy 啊。
3: 嗯，要说一下那个 Mana Buggy 游戏规则啊，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我们会在空中让听众来介绍美食，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美食的地址感兴趣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不过我们会给你一个关键词，
1: 所以要听清楚内容啊。
2: 哎，这个关键词你一定要听到完，你才能够知道。
1: 嗯，
2: 对，这个关键词肯定不是 Mana Buggy， 也不是丽美可以给我美食的地址吗？也不是哦，是一个关键词的。嗯、
1: 是我们是 baby 的，
2: 对，我们也是你们的 baby， 但我们也是 baby。
1: 哎，可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是需要的啊，听众朋友给我们这个 Mana Buggy。如果你吃到什么美食，你真的觉得哇哦，真的是好厉害，好好吃哦，过去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可能比是拉萨之类都可以的，什么美食都可以的，所以请你。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只需要跟你做一个录音，大概5分钟，对吧？
2: 而且也不用担心说，哎，我的口味会不会大家都不理解？因为这个是独家美食推荐，所以可能我介绍的美食，丽梅去吃了觉得一般般，但不过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啊
1: 嗯，
2: 你还是可以抱着分享的心态跟我们大家分享，因为搞不好真的有些人的口味跟你是一样的。
1: 是，所以我们有美食介绍，请 WhatsApp 我们啊，88551003。

0: 放假咯，
1: 哇，假期精选，
2: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
3: 小明打车去朋友家，在路上呢有点累，还想睡个觉，结果诶，平常打车去朋友家这个车费是30块钱的，然后起身的时候诶，抵达了，那个车费是80元。
1: 哎呦，从吉隆 West 到丹比尼山
3: 哦，所以一定是司机绕路咯，因为平常都是30元，那怎么可能80元？对，所以那个小明就很生气，小明他就跟那个司机大哥说，大哥，我给你100元，你不用找了。然后司机就转头看了看说，钱呢你放哪？小明下车就跑，跟司机喊说，都跟你讲不用找了，你找也找不到的。大哥不用找了。
1: 不用找了。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看到是在 BKE 往乌兰方向经过 KJE 有汽车抛锚，若即时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哪里有美食？哪里？
1: 在那里？
2: 哪里？
1: 好了，这里。
0: Manabergi
3: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
4: 今天在线上的这位玩家，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
5: 叉烧包。
4: 叉烧 包，你要介绍的该不会就是叉烧包吧？
3: 不是，
5: 不是，
0: 不是。
5: 我介绍的是卖的人是不可以吃叉烧包的。
6: 哦，卖的人不可以吃叉烧包、哦，
4: 干嘛？他是
5: 摊子。
4: 哦，我还以为是黄秋生呢。
3: 想到
6: 那是人肉，好吧？那是人肉叉烧包。
3: 我是怕太久以前的这个。
4: 我觉得介绍的是马来档口的是吧？啊，
5: 对。
6: 哇，你很会铺嘞！哇，我们今天的听众好
4: 会做梗哦，
6: 会做梗哦。OK， 所以你要介绍的是
5: 纳西帕当，
6: 纳西帕当，
5: 特别是他的牛肉人当。嗯，Beef rendang。
6: 哦，那我又靠边坐了。
5: 就是马来的菜饭啊。
6: 哦哦哦 ，OK OK OK， 好。
4: 先来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个档口的？
5: 有两年了吧。
4: 当时在什么情况下，知道这个档口的呢？
5: 因为我常去那个巴沙吃饭，所以就经过这站炭谷，然后我们这个档很多人排队。哦。然后有一次我就去看，也没有很多人啊，然后我就去排队。结果我吃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样多人排队、
6: 哦、
5: 而且它的分量很大，整份那个、嗯、你叫的广东人讲白食咯，最畅销的就是它的牛肉人当、
6: 哦、所以说吃的时候那个口感是怎样？
5: 牛肉它煮的不会太硬，因为牛肉比较难煮啦，所以有些人会煮的很硬，可是它的是熟透、嗯、可是又不会硬，然后它也没有很浓的椰浆味，因为有一些摊位卖的，他们加很多椰浆，这摊不会很多椰浆。
4: 嗯，所以它的味道吃起来是怎么样的呢？
5: 人当酱很顺滑，它的饭也很香，然后它的配料我有加 Begedil， 它的 Begedil 是你吃到真的是马铃薯的味道，不是粉的味道。
6: 嗯，哇，在咽口水，我看到瑶在咽口水。
4: 因为人当其实要好吃很难，很多人的那个人呢，他做的是那个肉会有一点硬，所以你吃完之后你会，它会塞牙缝啊，你知道吗？就很不舒服。
5: 这个不会，阿咪有时啦，它的那个quality不是每天都一样、哦，可是有时我吃的时候它会塞牙缝啊。不过整体上来说，其实是不会的。
6: 嗯，就
5: 有时你会吃到那个牛筋啊。
4: 哇、哦啊，很难得哎、欸。
6: 是啦，嗯。
4: 所以说，人当以外，这个纳西帕当还有哪一些菜、哪些配料是你觉得去的时候你必点的？
5: 没有啦，我每次有一次我叫不到牛肉，因为太迟去，也不是太迟啊。他的牛肉，你要吃他的牛肉，你最好在摆十点你要到。
6: 十点之前到。
5: 因为那天上个对上个星期六我去。十点大概20分，他那边的牛肉已经卖完了，而且他一个星期只开4天哎、
4: 欸，哇，这么骄傲啊！不需要天天开，一个礼拜开4天就可以、
6: 欸。我以前一个朋友他卖卡利鱼头哦，他生意真的很好，一个礼拜真的开4天哎、欸，
4: 哇，
6: 嗯，
4: 那重点来了，那个Nasi Padang他那个价位会不会贵啊？因为有一些Nasi Padang哈，跟一些菜饭哈，那乱乱加不是乱乱加，就是你每次拿完菜，哎呦，10块20块，吓死人，
6: 会吗？
5: 不会啊、它的鸡肉它就是 standard 啦，一个肉一个马铃薯或者鸡蛋还有一个蔬菜，如果你叫它的鸡的话就是5块，鱼就6块，牛肉就7块，而且可以加饭不用钱、
4: okay.
6: 哇，加饭不用钱哇、这个好诶，
3: 好吃的纳西帕当，今天的关键词是包、
4: 包
6: 包啊
4: 包 ，OK 包。所以如果想要获得叉烧包介绍这个Nasi Padang的美食的地址的话，档口的地址的话呢，哇塞，包到88551003。最后再次感谢叉烧包。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2: 农历是五月初九，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职业律师持续流失，并非源于个人抗压能力不足，而是法律工作结构、职场文化、客户要求、法院时间表以及法律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的系统性问题。最新发布的法律专业可持续性研究就指出，要扭转这个趋势，必须由整个法律生态共同推动改革，包括律师事务所、客户、法院以及负责法律教育、职业资格审核和行业监管的机构。中国潮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上映之后反响热烈，怡丰城嘉华院线发售潮语原音版加场门票的当天，上百名乐龄观众提早到现场排队购票，人龙一度从售票柜台延伸至商场的走廊。针对这个热潮，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傍晚就发文告说，政府会继续与业界及社群利益相关各方接触，也会适时检讨现有的方针，支持在新加坡对方言的欣赏和使用。面对工党的内部逼宫，英国首相斯塔莫终于黯然宣布辞职，他将会担任首相直到九月党内选出继任者。工党新党魁的最大热门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随即表态将会

0: 竞选党魁出任首相。斯塔默在2024年7月4号领导英国工党在议会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料担任首相不到两年就被迫离任，这也意味着英国将会迎来十年里的第七位首相。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不怕不好玩，
3: 只怕你不玩。
4: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玩一下啦。

0: 掉。不说还真的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对，可能我说了大家去 Google 就会察觉到，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刘德华戴鸭舌帽的时候，他跟我们戴鸭舌帽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2: 有那个画面，
1: 嗯，
2: 他一个戴法，
1: 他因为最近就有人揪出来，其实我已经发现，很多年前我已经发现了，他戴鸭舌帽哈，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是把它压到，让那个帽子压到那个头顶，他会留一个空间，你可以看得出他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戴高帽，所以他的鸭舌帽是戴的高高的。
0: 所以就会感觉啊，他的头其实是很凸出来的，
1: 嗯，
0: 就他的那个帽子没有完全的压下去，
1: 对，
0: 他那个鸭舌帽可能有一半是在他的头顶上，中间有一块可能是真空空气这样子，
1: 对，感觉他的帽子里面好像就有一只鸽子在那边，然后没有办法压下来，你懂吗
0: ？Magic， 然后就白鸽跑出来。
1: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们去 Google， 只要是刘德华戴帽子的样子，都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看过那部呢电影呢，就是言承旭跟那个陈乔恩他们。不是有一趴
0: 我的少女时代，
1: 哦，对，然后有一段是刘德华客串嘛，他去买那个什么茶的时候，然后碰到乔恩，他也是戴着帽子，那一幕也是我也是一个很大问号，为什么把帽子戴的那个样子，
2: 所以说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1: 啊，每一次，
0: 所以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是吗？
1: 我不知道，我可能要有一天碰到
0: 见到德华的时候，
1: 德华的时候我再问他宰一下，他们觉得很奇怪，你们看到的时候，你们觉得那个解释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帽子戴？
2: 他就喜欢，他觉得这样好看，
1: 可是没有加分呢，真的不好看。
2: 牛头，
1: 你们带他去看，
2: 可能另外一个戴法更加不加分呢。
0: 或者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头型的关系？因为平常我们看到他，对不对？都是他有 style 他的头发。
2: 嗯，
0: 如果说戴鸭舌帽，他完全戴到底的话呢，
2: 扁掉了头发，
0: 他那个头型就会很容易的跑出来。有些人头型是不适合戴鸭舌帽的，
1: 那你就不戴呀，不要戴呀。好像他最近在胡峰的演唱会，他也戴着这个鸭嘴帽，也是不好看，也是那样的戴法。然后刚刚说的电影里面，甚至你只要看到刘德华戴鸭舌帽，他就是戴那个方式。
0: 有听众说，不要压下去是怕脱发，要给那个头皮呼吸空间。
1: 那你就不要戴啊。
0: 因为不要戴的话，它你就保护不了你头皮了吗？而且你就要style头发了嘞。
1: style头发？
0: 对，就好像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哈，好像梅姐今天没有怎么弄你的头发，你就戴鸭舌帽嘛，所以可能对刘德华来说也是一样，
1: 啊，可是如果把它就戴得高高的这样子，
0: 哇，真的好难看哦。真的不好看，
1: 真的不好看。德华你相信我，真的不好看，没有为你加分。
0: 有听众也猜是不是不会乱，头发不会乱。
2: 对，
1: 当然了，你戴的鸭是不会乱呐，啊，那你就索性就不要戴，
2: 比较舒服，比较舒服。
1: OK， 大家凭着良心，大家扪心自问，你去看那张照片，你们觉得有加分吗？我觉得没有为他加分。UFM 1003
2: 路况情报，可是他分数很多了，所以他也不怕不加分呐，
0: 啊，他也不用担心扣分啦，嗯。而且会不会有人可能也真的是这样子戴帽子？我这边是没有人这样戴，
1: 我是没有啊。
2: 他们不是德华咯？
1: 对啊，听说我也是发现了，不过一定有他的原因。
0: 你们不要因为他是帅哥跟刘德华就这样子解释，
1: 他现在钱包放在头上。
0: 如果今天是另外一个艺人，就会说哇，他真的是很没有时尚感。但因为是刘德华，我们就说一定有他的原因。到底为什么嘞？
1: 为什么嘞？
2: 路况，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AYE 往大势在经过了 Clementi Road， 还有 KJE 往 BKE 苏埃腾阿 Road 之前，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0: 有听众说，我老婆是他30年的粉丝，他说就好看
2: 啊。
0: 粉丝是盲目的，
2: 30年的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1: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天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2: 你买单，
3: 你买单，
4: 你买单，
2: 没有啦，你买单，
4: 你买单啦，
2: 你啦，你啦，你啦，
3: 你买单，
2: 好，
3: 猜中我买单。
5: 猜中我买单，这个星期如果你挑战成功，也就会能够获得 TLM 美食展50元的现金礼券。
1: 这是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大家不要错过 TLM 食品展来了。超过了120家国际展商，汇集了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等的这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的满足你的味蕾。
2: 嗯，现场还有高达90%的折扣，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还有机会对换独家好礼，
1: 每天呢限量的送出500份的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那 TLM 食品展呢将会在7月3号到5号两个周末，7月10号到12号两个周末举行，地点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可以到 facebook.com/TLMFoodExpoSG。
1: OK， 在哪里？在哪里？奇怪的，在哪里？
5: 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谐音梗。
5: 今天猜中我买单，我们要来挑战你谐音梗。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样东西要你找出来，这样东西呢是一个科技产品。
1: 嗯，
5: 请注意听下面这首歌，歌词当中藏了一个科技产品。是首歌、
2: 啊、常播的
3: 最近曝光率很高，
2: 科技产品不是品牌名字哦、
1: 嗯、科技产品、嗯、
2: 那个产品本身
1: 大家叫谐音哦，就你乍听之下诶好像是这样东西。
5: 知道答案的话呢，把这个科技产品连同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 8855-1003。

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跟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放手一搏》。刚刚听到的是心愿便利贴，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谐音梗的考题。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个科技产品，你找到是什么科技产品了吗？我们再给大家听一段副歌，注意听，这段副歌当中藏了一个科技产品。

0: 手机感动。
1: 这，
2: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3: 手机。
2: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稍等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获得今天要送出的奖品50元 TLM 美食展的礼券。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0: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0: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天天都很晚才睡觉呢？现代人的生活忙且烦恼多，难以呢拥有这个良好的睡眠品质。就算是很累了，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那睡眠不足呢，除了会影响我们的精神，也会呢加速身体的老化，让我们更容易变胖。
2: 今天教你三个秘诀，让你拥有良好的睡眠品质，让肥胖远离你。
6: 第一个就是下午4点之后不喝咖啡，因为呢下午4点过后才喝的话呢，咖啡因可能就会持续刺激你的神经系统，使你晚上难以进入深层睡眠。
2: 再来，可以在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因为钙质是天然的放松剂，再加一匙蜂蜜效果更好，让你一夜好眠。
6: 再来第三，就是睡前吃一些樱桃，樱桃呢含有很多的色氨酸，热量也比较低，纤维高，吃了之后呢可以让你情绪去放松，容易入睡。
2: 那如果睡不着、睡不好、身材又走样，让你心烦，可以找瘦身专家为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身体老化的好伙伴。
6: 那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朋友。那你的问题的部位呢，在不用打针吃药就能够呢甩掉。总共高达7公分的赘肉，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
6: 嗯，所以呢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变得健康漂亮，欢庆25周年，瘦身专家 London 呢现在要帮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朋友成功的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能够免费的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还有呢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记得今天的问题就是什么水果能够帮助睡眠， A 榴莲还是 B 樱桃，
6: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UFM 1003啦啦啦4到8，
8: 一个15年没有联系上的女同学呢，痴恋这个男主人叫 Luke， 然后呢用 AI 生成两个人的恋爱、结婚跟有小孩的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据说 Luke 的那个妹妹看到了之后才吓到，发现这个女子呢合成了很多她的合照了，包括了这个女子怀孕的合照，还有呢这个 Luke 抱着一个婴儿的照片等等的。所以她妹妹呢就开始要联络这个女子，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然后呢，这个女子声称是出于对 Luke 的爱才这么做的，她说在这个童话世界里她得到关注、得到快乐。
9: 老大，你会担心吗？
8: 有一点。
9: 你最担心什么样的照片呢？
7: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8: AI 不可以这样用咯，各位。AI 这样用是不正确的，不道德，会告你的。
2: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0: 明知道
2: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11: 上网 sisty.com.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力火车葛西瓦的一首新歌《玫瑰玫瑰》，那个副歌什么？有一朵美丽的玫瑰花，
1: 不是明明是茉莉花，
2: 美丽的茉莉花吗？
0: 不过他这首歌唱玫瑰花，他把茉莉换成玫瑰，
1: 那就看玫瑰玫瑰，我嘴角美，哎呦，
0: 对，
1: 就应该是那
0: 年纪喽。
1: 茉莉花有心美，
0: 多可爱的玫瑰花，
1: 也是啊，
0: 说一首玫瑰的歌曲，
2: 说。那玫瑰好美，就还没做出来的，
0: 还在写歌，
1: 还在创作。
0: Coming soon， 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哦，有十秒 easy 不 easy，
2: 要送你的是
0: Lemon C Detailing 基础汽车护理跟车内清洁配套，总价值是168元。继续锁定节目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Daniel 往市区方向，在经过了 Inu Avenue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三条车道。以下路段有机车抛锚 ，PIE 往大市经过 BKE， 还有 AYE 往大市经过 Jurong Port Road。另外在 TPE 往 PIE、洛阳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是车多的， CT 隧道往 AYE 在 Wuchang Road 的出口也是车多， PIE 往大市在 AYE 跟 Pioneer Road North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0: 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号码是88551003。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对啊，直播的朋友，你们要评评理吗？我讲姚长得像树懒，我不是在贬你，我觉得你是很可爱。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你看他脸孔。但如果今天心情不好的话，请你们上直播。
0: 天气怎样？天气怎样？
1: 没有安慰到我。
2: 你看到瑶的话，你心情顿时开来，就觉得心情非常美。哦、OK 啊。
0: 今天天气也跟我一样，令你感觉晴朗吗？
2: 晴朗。现在是晴朗的，各位。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十分，
1: 下午会下雨啊。
2: 对，中午前后十分，北部、东部、西部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点，可以上线的朋友可以继续到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来跟我们聊天。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七名司机在当局近期的执法行动中，因为提供非法跨境载客服务被逮，所驾驶的车辆已经被扣押。路交局在脸书贴文指出，当局接获全国私照车协会及全国德士协会的定期通报后，采取行动打击非法跨境载客服务。为了持续保障乘客安全并维护持证载客服务司机的生计，路交局自2025年7月以来已经检查超过了5000辆车辆。在最近的执法行动，当局逮到了7人并充公他们的车辆。新加坡航空公司一趟从吉隆坡飞来新加坡的航班，因为客机出现了轮胎泄气的问题，导致延误近6小时。新航发言人答复媒体询问时说道，涉事的客机是一架波音7378型客机，在6月21号执行从新加坡飞往吉隆坡的 SQ114 航班。这是新航9天内第二次有飞往吉隆坡的航班在降落时出现轮胎问题。新航没有说明两起事件涉及的是不是同一架客机。女皇镇图书馆将在8月底暂时关闭，展开为期大约是2年的翻新工程。红帽桥图书馆则会在7月底关闭现址，并在11月20号在红帽桥方新址重新开放。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在脸书发文宣布两家图书馆关闭以及翻新的计划，其中位于玛格雷通道的女皇镇图书馆预计在2028年底重新开放。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你看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啊？
2: 你来解释一下。
1: 因为我说姚，我在脸书上面说姚长得有点像树懒，因为树懒的脸小小，那个发型，我现在这个姚这个发型就长得有点像。你乍看之下，我感觉有一头树懒在我旁边，但它是可爱的。
2: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现在头发很扁，对吧？
1: 不是扁，不是贴。
2: 贴就是扁。你真会用形容词。
1: 所以呢，我这听众，你知道在脸书上面那些听众，然后就拼命在那边安慰瑶，我不是在贬他，我不是贬义，我就觉得很可爱。
2: 我觉得今天我感觉比较受伤的是，因为在直播的时候呢，有不少听众就说：“哎，陈瑶，你是不是已经发福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觉得你发福是告诉你不要长肉了，可是你之前太瘦了。
2: 没有，之前很好，之前真的很好，
5: 有安慰到吗？
1: 你要相信我们是天天看你的人，你不可能天天看到全身的自己，所以是我们可以从头到脚我们都可以看到你嘛。
2: 所以你觉得我有发福吗？
1: 我觉得你没有，你
2: 真的，
1: 我第一眼看到，而且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在镜头上面会胖20%，每一个人哦都会胖20%。